0: 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极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FM951，在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并机直播到的早安。每一天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
3: 有让开心先过，
2: 每天早间各位啊，您可以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去搜索一下调频889951，当然呢您也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直接去搜索一下听见林凡。在听见林凡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每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都会准时跟大家去见面的，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走进抖音直播间，关注主播不迷路咯。
3: 嘿嘿嘿嘿，有话要直说。
2: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盘点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大家发来的一个留言的一个消息啊。军风说生日礼物是江涛唱的，行，稍后我给您安排安排啊。然后小强的幸福生活也来了，说早上好，大家早上好呀，早上好，早上好啊。淡泊宁静说，我洗澡的时候没事还会用个搓澡巾洗头发。哎妈，你这一下就打败了好多人，我跟你讲啊，就是现在就是用搓澡巾啊，认认真真搓洗自己啊，那棒啊，洗头发棒啊。男生反正我们家那位啊，洗澡就是你能见他在这个浴室里面待个10分钟，我都觉得哎呦，今天是出大汗了是吧啊。那普普通通的小人，普普通通的这个洗澡，那就是那简直就是过一遍水啊。那我洗菜都不敢那么淘的，我就觉得没把菜洗干净了。然后开玩笑开玩笑啊，然后说一般用资源，那行嘞，我的资源我也用过，哎，补龟油补自己啊。那当年那个广告词还记得啊。天空说不敢睡觉，不敢睡觉，我可没睡觉，是我刚那个姿势有点像睡觉啊，可没有啊，大早上的正式起来嗨的时候啊。无理说早呀 ，Hello Hello， 早上好。
4: 博智七爱你哦。

今天媳妇儿生日，哎呦，你明白了，这生日礼物这歌我马上给你放。媳妇儿都是听广播着吗？媳妇儿这会儿搁哪儿呢？媳妇儿上班着吗？在路上吗？你这的，你就等那个媳妇儿，你明确的一下，媳妇儿这会儿在车上呢，要不然就是你给等会儿你把车停旁边，你给媳妇儿录个声音，录个广播，你就录咱们这个电台，车载电台889或者是951，或者你就别录那个抖音，抖音没有那个仪式感啊，你直接就点开那个车载电台去搜索一下889或951，你找到咱们那个调频，然后你把车停在旁边，录个手机，我给你媳妇儿放个生日快乐歌，哎呀妈呀，到时候媳妇说，哎呀，老公你可真懂我啊。给一点小小的仪式感啊，有没有同一天的？你先别说同一天的了，你赶紧的给你安排起来行不啊？来，当然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跟大家去安排一下我们这个生活当中那些事儿行吗？先来跟大家去聊一下啊，各位朋友们，聊到的是关于我们这个即将要到来的节假日啊，国庆假期，天龙山景区各位开专线了。

来跟各位关注啊。首先呢，这个因为了解到假期期间景区这个车流量人流量都会比较多一些，那么为了解决假日期间进山道路拥堵游客换乘不便的一个问题啊，天伦山景区呢专线双向对开，上行呢从天伦山的这个三泉头停车场到龙门停车场，首班车9点准时发，末班车16点55发车，每天30分钟一班啊。下行的是由天伦山国宝馆发往天龙山三泉头停车场，首班车9点35分发车，末班车17点30分发车，每30分钟一班啊。全程线路11公里，单程行驶时长25分钟，单程票价是5块钱啊。这是我目前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因为天龙山石窟其实一直都是这个游客旅游的一个打卡地，比较热门啊。每逢假期，这个自驾进山的朋友就会格外多一些。所以说换乘的话，大家又觉得挺费劲的。这次呢，开了这样的一个旅游专线啊，让大家出门的时候能够这个减少一些这个出行换乘的一个麻烦。所以说我们就是把这条好的消息送给大家。

我里准备好了吗？来给你一个时间啊，就是咱们这个两个就是安排好约定好，因为就抖音直播间会稍微有一点延迟，咱也不多等，8:15的时候，然后你就打开手机摄像头开录啊。

好了，欢迎各位在一小段音乐过后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啊，是我们早安每一天的直播节目啊。吴迪问到说，可不可以再等15分钟？等不了，我15分钟我下班了。咱们早安每一天节目就只持续到这个8点的这个30分啊，8点30分你可能看不到我了，你得等下个段主播了。

么接下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由我们听众点播的一个环节的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我们一位特殊的听众啊，他的名字呢叫做无理，为爱人点播的歌曲。他说今天是爱人的生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也希望能够借着我们的电波为爱人送上一份祝福，愿岁月温柔以待，平安喜乐，万事顺心。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生日快乐歌，同样也祝你生日快乐。

一首非常好听的生日快乐在这时间呢送给你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健康幸福，祝你前途光明，祝你璀璨阳光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啊。那当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一达也说了，说这个生日礼物今天是听不到，能听到能听到，谁说听不到的啊，那我不是那种人，不是那种人啊，肯指定给你放啊，你指定给你放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思密达说听了一路刚看直播，那左上角点个关注呗。就是我刚刚其实在听那个生日快乐的时候咋说呢，就是我感觉我想吃蛋糕了啊，就感觉一听这歌得吃点蛋糕啊才应景。

0: 来关注一下闹来了，说谢谢主播，谢谢我老公啊，很开心很快乐啊。这就是刚刚这个点歌这个环节，只当这个生日快乐结束啊，就是后面这歌跟你俩没关系啊，这是另外一位朋友点的歌啊。狐狸说谢了，不谢不谢，没关系啊。一达这歌来了，你这歌
1: 你的火车票确实一票难求，有的人会选择提前出发，或者是稍微晚一点点出发。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应该会在30号请一天假哦。
2: 那当然呢，在未来几天呢，这个预计啊，以这个山西的这些高速流量比较大，所以客流量叠加释放。综合多元的监测数据分析研判呢，中秋假期山西全省高速公路的路网运行情况呢，与大家分享。
1: 是的，
2: 首先呢是大流量的路段，那综合的路网流量历史数据结合近期路网运行情况，预计呢中秋假期期间呢流量较大的路段呢是 G55 的二广高速的太长段，还有 G5 京昆高速的临淇段，以及这个 G55 二广高速长进段， G20 青兰高速太旧段， G2003太原绕城的东环段，还有 S75 侯平高速的侯运段， G55二广高速的大新段， G5京昆高速太齐段，以及 S87

0: 有一个汇总的一个地方，或者是有一个这个交叉的一个路段，
1: 对对，就是车流量中间这边，
0: 对，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
1: 嗯，好，那还有呢，就是一个大流量的收费站，可以来关注一下。首先呢，就是以常年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经验来看啊，有十大的收费站是比较拥堵。首先呢是 G20 青银高速的汾漓段的离石溪收费站，那还有就是 G5 京昆高速的太祁段的罗城收费站， S5501 大同绕城高速的大同收费站， G5512静新高速的近郊段的进城东站，以及 G2003太原绕城东环线的一个长峰收费站啊，还有就是 G552广高速太长段，G2003太原绕城西北环段的东。

0: 好，那继续欢迎大家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哈。那到了这个回家的高峰期呢，我们就这个来说说这个抢票的事儿，是吧？火车票这事
1: 儿。对，这个抢票的事儿啊，这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的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你像昨天我们基本上就是从我们的民生派聊到了我们出行的这个方向盘，都跟大家说到抢票的事儿。
0: 啊，意思你昨天聊两场。
1: 对，今天我也得聊两场啊。就这两天基本上
0: 今天也聊两场。
1: 对，满共五个节目是吧？
0: 是是。

0: 我得上这个五分之二。
1: 那会儿是跟小胖还是跟谁？
0: 小胖去借调出去了，我是替小胖呢。
1: 啊，小胖借调出去了。
0: 我就跟你说，你昨天请假错过很多事情。
1: 小胖干啥去了？
0: 我一会儿广告时间告诉你咱们最近单位的一些具体安排。他们有活动，今天去彩排了。
1: 哦，好的啊。
0: 是的。
1: 嗯，啥活动？
0: 10月10号我们会有一个读书分享会。
1: 哦，那现在就去。
0: 今天彩排嘛。因为马上我们要迎来7天的小长假。
1: 哎，那咱们不是也是10月10号吗？
0: 咱们8号彩排。
1: 哦，咱们是9号是吧？
0: 是的，
1: 10号啊，
0: 是的。那说到这个抢票的这个事儿啊，这两天我也是亲身经历了。这个抢票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啊。
1: 哎，非常困难。
0: 对，而且我抢的是那个热门线路，就是北上广。这个票呢，就是属于那种到小城市，从北上广出来的一些票是非常难抢的。
1: 是的。
0: 然后我说提前一天抢也抢不到，然后在10月1号当天抢也抢不到。
1: 那，哎，现在这个抢票有个新规定啊，就是你选择之后你可以再加一个选项，就选择
0: 候补，
1: 不是候补的时候可以加，选择新开列车，
0: 新开列车，
1: 就是你买的时候当时没有这趟车，
0: 对，
1: 但候补时候忽然又加了一趟车，他就给你直接补上，
0: 对对对，
1: 可以这样选。
0: 是的，这样的话，大家买到火车票的几率可能会比较大一些。
1: 对， 对， 对，
0: 你像这两天我就是用的，就是属于那种三方软件。三方软件的话，它会有那种就是告诉你中转的一些方式。对，中转的一些方式的话，
1: 帮你规划路线。
0: 对，规划路线，然后。基本上在太原南站中转的话，我比较喜欢太原南站中转。它中转的话，它非常方便，不出站嘛，就从那个电梯，只要你离电梯近，
1: 对，
0: 你只要进去是吧？摁个上还是摁个下，
1: 对，
0: 你就立马能够中转成功。就算只有10分钟的话，太原南站如果大家时间把握的比较准的话，应该也没有问题。
1: 哎，但是呢，这个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第三方软件其实还是要来合理的使用的啊。那最近呢，一个抖音的短视频平台就出现了多类似穿着铁路制服的博主啊，传授所谓的这个候补小妙招。有的呢声称12366这个公众号后台呢不停的发消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有的呢在引导啊，比如说使用第三方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够预测出票时间等等。还有不少博主呢推广的第三方 APP， 称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概率更高啊，还有这个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的几点等等。那部分视频呢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少，评论区里呢不少网友已经说照着做了，还有人呢引导博主引导下呢转去第三方平台来所谓的候补和加速服务。那记者呢在这个投诉之后呢也是发现啊，不少旅客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服务而遭遇到了麻烦啊。比如说有一个北京的刘女士就反映说，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呢，对方竟然自作主张啊。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如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4: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9.1 FM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健康理念，提升全民健康。临汾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临汾市卫健委推出健康之声栏目，权威发布，及时传递医疗政策、惠民信息、健康资讯，畅通发布渠道，传递权威信息，名医在线，揭露临汾，无线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5: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
6: 城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5: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6: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4: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7: 好了，9:3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我们今天的直播的标题，大家可以在抖音公屏中看到，无偿献血的五优两免的政策解读。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来做客到直播间，在这一刻呢与大家进行分享啊，所以说呢也是要希望大家可以来参与到直播讨论当中。那很多朋友呢都参与过无偿献血，献出一份热血来守护一方百姓的生命健康。那为了致敬咱们临汾的广大无偿献血者呢，我是也是出台了一个无偿献血的五优两免的惠民政策。那这政策呢将在2026年的10月1号正式实施，今天是9月29号。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呢，我们也有幸邀请到了来自于临汾市中心血站的嘉宾来做客到直播间当中，与大家来分享这个相关的政策解读。那这一刻呢，我们首先要有请到的是临汾市中心血站的临床服务科主任孙海霞孙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与我们分享相关内容啊。你好孙主任。
8: 好，主持人好。
7: 嗯
8: 直播间的各位网友大家好，非常高兴的今天来到直播间，
7: 对
8: 大家来解读
7: 临
8: 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政策的一个
7: 对内容是吧？可能稍微有点紧张，所以说这一刻还是我们孙主任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这个无偿献血的这个最新政策的一个解读，对吧？那具体这个五优和两免具体有哪些呢？我们也是拆分来给大家讲一讲。那首先呢，刚刚我提到说也是为了照顾咱们很多无偿献血者嘛，对吧？也是感谢大家来奉献热血。那这个政策的设置的初衷呢究竟是怎样的呢？
8: 咱们呢，临汾有一大批热心的市民，市民民主呢主动参加无偿献血，
7: 对，
8: 还有捐献造血干细胞，为临床救治患者呢做出很大的贡献，
7: 对，
8: 出台呢这个五优两免这个政策呢，就是市政府呢对无私奉献的一份回馈和礼遇，
7: 对，
8: 希望通过实实在在的优待呢，致敬每一位热血，奉献者，同时也是进一步在社会营造无偿献血良好氛围，鼓励更多的市民参加无偿献血队伍
7: 啊，就是希望更多朋友可以参与到这个无偿献血当中，是吧？
8: 对
7: 那其实在刚刚我们有一个网友，这个叫糖糖果果的也问说，这个五优两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里与大家进行一个这个拆开来的解读哈。那这个五优两免具体是什么呢？那咱们先从这个两免来开始讲一讲，好不好孙主任？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两免具体的包含哪些内容呢？
8: 两免的第一个免的是咱们临汾市15个 A 级旅游景区的首道门票。
7: 哦，这个就非常有优惠了，
8: 对
7: 吧？
8: 对，咱们具体的这些景区呢，有蓟县的壶口瀑布，襄宁的云丘山，蓟县的小七天，福县的东岳庙，莒县的牡丹园，曲沃的晋国博物馆，霍州的七里峪，还有霍州署。然后红铜的苏三监狱，襄汾的丁村民俗博物馆，还有咱们襄汾县的陶寺国家博物馆，然后姚庙景区、华门景区，还有咱们姚地岭景区，还有咱们汾西的那个史家沟景区。
7: 哎，这是我市的15个啊 A 级旅游景区是免首道门票的啊。这个首道门票具体解读一下，应该就是只有进门那一下是吧？你有里边的一些消费，包括那个你像去云丘山这些小交通什么的，可能就不包含了。对，但是我觉得也很优惠了，其实对于可能广大献血者来说是吧，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优惠和福利啊。那这是一免是吧？那第二免是什么呢？
8: 第二免呢是免在临汾市公立医院就诊时按医保支付后的个人应自付的普通门诊诊查费。
7: 哦，
8: 这个是咱们临汾市的17个县市区的所有公立医院。
7: 都包含在
8: 内。
7: 这个呢正确实优惠很大啊。
8: 对
7: 、那这个是这个两免相关的内容啊。一个是大家可以去这15个 A 级景区是免首道门票去游览。那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说这个按医保规定支付后的个人的这个自付的门诊诊查费呢是给大家免除的啊。确实还是很大优惠的啊。那这个是这个两免政策。那五优来包含哪些呢？

0: 来详细解答一下。
1: 五优呢是在咱们公立医院就诊时呢可以优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取药，优先住院，优先用血。
0: 哦，那具体给大家拆分来讲一讲，到底这个优先是包含哪些内容呢？
1: 在优先保障咱们危急重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诊疗的抢救诊疗的前提下呢，无偿献血者本人呢凭身份证加咱们的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的电子卡都可以享受优先服务。咱们
0: 那优先就诊，
1: 对，优先就诊呢是完成挂号后可享受优先就诊服务，缩短咱们的就诊时间。
0: 也就是说这个优先就诊并不是我们不需要挂号，是需要先完成挂号的啊，
1: 也
0: 可以享受这个门诊的优先的就诊服务，就是可能不需要排那么长队了，是吧？
1: 是 的, 是的。
0: 好，这是第一项，这优先就诊。还有呢？
1: 第二个呢是优先检查。优先检查呢全部覆盖咱们一级科室，包括呢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等均可优先开展各类优先检查。出血窗口呢也可优先采样服务。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在挂号，你看第一项呢是优先就诊，就是我们挂号之后呢先来完成一个优先的就诊门诊服务，然后这医生给你开了这个相关检查之后还可以优先检查，对吧？
1: 是的。
0: 比如说我们去拍片啊，影像科，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抽血服务都是可以优先来进行。
1: 是的，是的。
0: 对，那这个确实对大家帮助很大，对吧？那还有呢？
1: 优先取药呢，是药房窗口呢为无偿献血者提供优先取药的服务，减少等候时间。
0: 对，然后呢，还有哪些？比如说，
1: 还有优先住院。因为病情呢需要住院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病床，然后保障诊疗需求。
0: 对对。
1: 另外就是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呢及其直系亲属用血时呢，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
0: 对，这个是跟我们这个献血这个关联最大的一项了，是不是啊？就是优先用血。其实刚刚提到这五项呢，我觉得这个对于大家的帮助还是很大的，对吧？就是在保证这个比如说危重患者和孕产妇的特殊人群抢救的前提下，大家如果有这个献血的这个无偿献血的荣誉证的电子卡就可以，是吧？
1: 对，
0: 又可以去在门诊可以享受到挂号之后来优先来进行诊断，然后检查的过程当中呢优先让你进行检查，然后如果要用药可以优先来取药，如果需要住院优先安排床位，那当然如果需要用血的话呢是本人及其直系亲属用血可以优先安排用血服务，对吧？
1: 对的。
0: 就这个对我们帮助还是很大的。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啊，就是我们说这个临汾市的无偿献血的荣誉证，这个我想问一下孙主任，就是因为我之前参加无偿献血嘛，他发的那个献血证嘛，是吧？这个荣誉证和献血证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啊。那给大家来讲解一下这个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啊，它是有哪些要求呢？
1: 首先呢是他的对象呢是在临汾市参加无偿献血，或者是捐献干细胞者，然后包括呢华侨、港澳同胞及在外籍在华人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都可以去申领那个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的荣誉卡或者年卡。
0: 然后就可以
1: 享受
0: 对，
1: 有2年政策
0: 啊，是这样的。那我有问题，就是如果我在临汾市外，比如说我去外区运城，我有一次献血记录，那我可以申领这个卡片吗？是可以申领吗？
1: 咱们申领的条件呢，咱们可以稍等一下，可以说一下申领的条件。
0: 对啊，
1: 对，
0: 可以
1: 有条件的，每个人可以。
0: 那条件是哪些？给大家分享一下。
1: 条件呢是在临汾市献血20次的
0: 啊，也就是说必须在临汾市献血才可以啊。
1: 临汾市献血20次的，然后呢，咱们的献血量呢是200毫升即为一次，单采取小板呢是一个质量量一次即为一次，及以上的献血者，或者有临汾市献血记录呢，并荣获全国无偿献血表彰的金银铜及终身荣誉奖，且表彰地在咱们临汾的献血者。
0: 那这个是可以领，
1: 可以申请荣誉卡
0: 啊，荣誉卡，
1: 对，荣誉卡。
0: 那这个荣誉卡是就是长期有效是吗？
1: 咱们是现在的效期是5年
0: 啊，五年内是长期可以有效的啊。
1: 对，
0: 也就是说这个有参加过20次这个献血的记录就可以，是吧？
1: 对。
0: 那这个200毫升即为一次啊，就是说我单次如果这个达到200毫升就可以记为一次。
1: 对，这样，比如说献了400毫升吧，咱们就是两次。
0: 就是单次400是两次，
1: 对，它就记为两次
0: 啊。那我这个献血记，刚才提到这个献血记录，那我。

0: 如果是在这个十月一号之前，就是比如好几年前先写这个记录也算有效。
1: 咱们是
0: 累计
1: 本年度
0: 啊，本年度
1: 对，2026年1月1日写取的
0: 啊，
1: 可惜是
0: 哦，是年卡，好，那说到年卡，咱们来说说这个年卡，来，分享一下。
1: 咱们荣誉卡呢，咱们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
1: 还有一个条件是，咱们临分是成功捐献在岁干细胞的，一次或者是一次及以上的捐献者呢，也可申请的是荣誉卡。
0: 荣誉卡目前呢是有效期是5年，
1: 对，
0: 5年的时间，
1: 这是两个荣誉卡。
0: 对，
1: 然后咱们年卡呢是在临分是参加无偿献血的，然后自本年度献血之日起呢，一年内享受5优2免政策。
0: 也就是说，在今年2026年，如果我有献血记录的话，对吧？我就可以申请来领取。
1: 对，可以申请。
0: 那这个咱们这个政策是从10月1号开始的啊。比如我是在2月献血，那我是从二月开始到明年2月份，是吧？
1: 是的，
0: 是这样记录的。
1: 对，
0: 明白了啊。那刚刚呢，我们的孙主任也是给大家介绍了这个申领的条件。那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那首先呢，就是这个荣誉卡有两种方式啊。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参加无偿献血20次，就是献血量200毫升，是吧？啊，即为一次。然后呢，如果单采血小板，一个治疗量即为一次啊。那如果单次，比如你限购400或者800，是吧？就可以累计来，是吧？
1: 对，
0: 累计来叠加。那或者呢是有临汾市献血记录并荣获全国无偿献血表彰金银铜及终身荣誉奖，且表彰地在临汾市的献血者是可以领取到这荣誉卡。那还有呢，就是在临汾市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一次及以上的献血者也是可以申请荣誉卡的，这是荣誉卡。那目前呢，荣誉卡的有效期是5年的时间啊。那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年卡，那年卡呢是在本年度献血之日起，就是享受一年内的享受5优2免政策，就是说今年如果你有献血一次记录的话，就可以申请年卡，对吧？对啊，年卡呢是一年有效期，从献血当日到第二年的献血当日啊是有效的啊，这个是我们可以申领到的这个卡。那到时候出示的话呢，是出示这个身份证加这个电子版的这个荣誉卡或者年卡的这个记录就可以啊。那刚刚提到的这个优待的范围，就5优2免具体包含的内容呢，也与大家进行了一个详细的分享。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刚刚提到这些医院，那么具体来包含哪些医院呢？刚刚呢，我们也是来了解了一下这个5优2免政策包含的医院内容啊，可以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这些医院，其实这个它主要就是对这个门诊的诊疗是有一些帮助的，对吧？
1: 对
0: 啊，还有景区啊，对，景区加上这个门诊诊疗啊，有一些优惠的。那根据这个资料显示的话呢，目前呢，临汾市无偿献血5优2免的公立医疗机构呢，这个也是包含这个县市区各医院啊，比如说临汾市直的医院、临汾市人民医院、中心医院等等，是吧？啊，都有一些优惠政策啊。所有的公立医院都包含啊，还有各县市区的啊公立医院，都包含在内啊。那我们有哪些注意事项吗？啊，我们孙主任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咱们就是进入医院或者景区的时候，出示本人的身份证，本人的身份证加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的电子卡。
0: 哦，
1: 电子卡就是它包含的是荣誉卡和年卡。对。
0: 啊，然后就可以来进行这个啊，证件信息需要是本人一致的，
1: 对，本人一致的，不可以截屏呀、拍照呀，是不允许的，
0: 不允许的啊，
1: 复印件也是不允许的。
0: 对，那我们这个荣誉证是通过哪些渠道来领取呢？
1: 咱们首先呢是关注临汾市中心血站的公众号，点关注，关注以后呢，里边有个私信，私信点进去以后，底下右下角有一个我的。点入我的以后，里边有一个无偿献血荣誉证，点进去以后需要实名认证，实名认证以后呢，需要上传咱们的本人的身份证，就是正面的那一面就可以了，拍照上传以后，他的卡的制作就完成了
0: 啊，就可以领。那我们如果刚刚提到说这个电子版就可以来出示，是吧？
1: 对。
0: 那我们这个电子版的这个证件在哪里可以找到呢？
1: 途径是一样的，也是要在我们的公众号里，然后点开我的，就和你申领的渠道是一样的
0: 啊。
1: 去点开以后，你的卡就在你的我的里边，
0: 就是在公众号那个底下那个菜单栏里边，
1: 菜单栏里边就可以找见
0: 点击我的，
1: 然后无偿献血荣誉证
0: 然后打开之后就可以显示，
1: 对，它显示以后，它里边有个有效的 右上角有个有效，左上面有个时间，
0: 啊，
1: 是滚动的一个时间。
0: 哦，
1: 这个界面是不可以截屏的。
0: 对，因为那个时间是要看的，
1: 时间是要看的。
0: 啊，好，那如果说比如说申领过程当中遇到献血信息不一致，需要补录修改献血信息的话，我们该怎样来进行处理？
1: 这样的话，你首先要看自己的献血地是哪儿。比如说在我们临汾市中医血站献血的话，
0: 对，
1: 你就可以找我们临汾市中医血站。我们的电话呢是555-8968，拨打我们电话补录信息。如果你是在献血地是红铜的，那你可以联系红铜中心血库，他们的电话是622-3304，找他们来去补录信息。
0: 啊，
1: 如果你是大宁的信息短的话，你可以找大宁中心血库，然后他们的电话是77250000，然后侯马中心血库呢是55-82678。

0: 到你的农民卡。
1: 对对对啊，好，所以说希望大家呢可以来这个积极参与到无偿献血当中，来奉献出你的这份爱心，来帮助到更多我们需要帮助的各位家人和朋友啊。好，那这个五优良美政策的内容呢，我们先宣传到这里啊，稍后呢来分享一首歌曲稍微放松一下啊，之后呢我们再进行一个总结性的来解答啊。

门景区、姚地陵景区、汾西的史家沟景区。免除的只是首道门票，景区内的观光索道第二次消费不包含在内。第二免的是免收临汾市公立医院结算后个人自付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为无偿献血者减轻负担。

0: 那刚刚提到的是这个粮免政策的内容，那五优政策又有哪些呢？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1: 五优呢，就是优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取药、优先住院、优先用血。在优先保证危急重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的前提下，无偿献血者本人凭身份证、还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的电子卡可享受优先服务。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呢，可在临汾市中心血站的公众号实名认证后即可申领。政策是2026年10月1日正式实施，现在呢可以申领证件。
0: 那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无偿献血的这个奉献当中，一份热血一份礼遇，希望大家通过这样一个暖心的政策，能够号召更多的临汾市民主动参与无偿献血，来奉献您的爱心。

0: 好，在刚刚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到关于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的政策的具体的一些内容。那如果说大家还有怎样的一些不太清楚的一些事项，或者是想咨询我们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进行留言。那么刚刚说到的这个五优的话，它是指的优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取药、优先住院，还有优先用血。那么在优先保障极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一些特殊人群抢救诊疗的前提之下，无偿献血者本人呢，凭借他的本人身份证、然后包括这个电子身份证或者是这个荣誉证的电子卡，就可以享受到优先的一些服务了。
1: 对，所以说大家呢可以这个详细来了解一下这个政策呢。今天是9月29号，目前是可以来申领，但是我们说这个优待的权益呢会在10月1号之日起开始生效，所以大家还是要关注和注意一下了啊。
0: 是的。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滨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1: 银粉直播间，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是开心方向盘，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
2: 各位好，我是陈美丽。哎，又到了我们俩，是非常开心啊，能够和漂亮一起做客这个开心方向盘啊。
1: 你明明就是主持，还要做客吧，给自己包装了一下。今天我们依然是直播时间是10:30到12:30，两个小时，开心在路上，安全在心间啊。我们会分享生活当中出行的那些事儿，还有我们身边的一些大事小情。
2: 是的，那么今天大家心情怎么样？我觉得临近放假，大家的这个心情还是比较开心的，是吧？
1: 对，没错，
2: 熬过这两天就会享受7天的一个超长假期了。
1: 对，这个时候我特别想扎心一下，就是今天这档节目是我本周的最后一档节目，
2: 好羡慕啊！
1: 这档节目我可能就要默默的开始放假了。
2: 你可以请1天半，直接走吧，
1: 就可以走人了，就太幸福了。
2: 是的，那看来明天是小胖和曹静两位，
1: 应该是对，
2: 应该是嗯，
1: 如果他俩如果让我替的话。我可能会 say no，
2: 要拒绝他们了。
1: 是，
2: 这个就是马上要迎来假期，大家欢呼雀跃的这种心情，
1: 哎，
2: 是难以言表的。
1: 这个是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在中秋和国庆之间间隔了3天嘛，有没有特别勇敢的人在这3天请假了？然后你们已经在路上开始放假了？因为前2天其实我回老家的时候就听说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孩子是幼儿园嘛，有太多的一些课业负担，这个家长就说，那么我们就请假吧。于是从中秋第一天，他们就开始休息了13天的小长假。
2: 是的，还有一个学校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临汾的某所学校，人家就是大家在上学的时候，人家放假了。大家在放假的时候，人家上学，所以说人家拥有了10几天的超长假期。
1: 是不是我们单位对面的那一所学校？
2: 好像是吧，是
1: 一路学校，
2: 好几个学校都这样。
1: 这样，
2: 好羡慕。
1: 对，作为我们这一上班的牛马，真的是好羡慕啊。好嘞，说到放假，不妨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9月29号，9月份的。倒数第3天了，那么在倒数第2天是吧？
2: 对，
1: 明天就是30号了。今天的最高温度还是比较热的，会升至26摄氏度，最低温度是17度。那么在出行时还是要提示各位，早晚是偏凉的，记得添衣。那么在午后是比较炎热一些的。
2: 是的，那么最近几天这个天气整体来看还算是非常的适宜的啊。其实和之前相比的话，这样的一个天气的话，我觉得是适合大家外出去旅行的哦。
1: 对。而且我是关注到啊，明天天气也是比较晴朗，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国庆假期啊，可能在第2天、第3天的时候会有这个小雨的光临。当然，这个降雨的概率也不是说百分。

0: 之百啊，只能说50%左右。嗯，在国庆假期当中呢，大部分天气是以晴朗天气为主，所以说这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一定要去外出走一走。陈美丽有没有一些外出的计划和安排呢？
1: 嗯，目前没有。
0: 目前没有。
1: 目前没有。
0: 就是在放假的时候，尤其是国庆这种长假加上好天气，很多景点就是人从众。
1: 是的，而且家里这个孩子的课也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啊，这个国庆节，那么想问问大家都会去哪里去走一走？那么有一些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就只有趁着这个假期才会有时间带着孩子去外出去旅游，外出去看一看。经常会说这个国庆节人很多嘛，但是人家说没有办法呀，孩子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有这个假期，才会有时间。所以说不同的人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不同的人会有一些不同的出行的一些计划和安排。那么大家的这个安排究竟是什么呢？也可以来和我们晒一晒哦。
0: 对，赶紧来说一说你的一些路线哈。那么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也是和大家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祝愿各位出行在路上能够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喽。

0: 我真的是大幅缩短了大家的出行时间。而哈尔高铁在建成通车之后，绥化、伊春等地市是迈入高铁时代，进一步完善了东北地区的高铁网布局，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两个小时的交通圈，对促进沿线旅游和生态资源开发，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东北的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关注到宇航问到说，在临汾到晋城有没有高铁，我们也是关注到啊。其实在出行时关注到没有直达高铁，但是各位可以去中转一下，比如说你可以从临汾西高铁站出发，在太原南这一站来中转，然后可以到达的是晋城东站。那么全程呢，如果加上这个中转的话，可能的时间是比较长一些，大约呢在四个小时左右。也是要提示各位，如果说您是从临汾到晋城的话，能开车的话可以开车，如果说您选择去乘坐高铁的话，就需要去太原南中转，当然也可以乘坐选的这个大巴呀，还有这个绿皮火车，都是可以到达晋城站的。
1: 是的，那没有直达的这个高铁啊，大家是需要去中转的。
0: 对的，
1: 那在太原南站中转的话还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因为没有直达的高铁，所以说所需要花费的这个时间和金钱呢还是比较多的。
0: 也是要提示各位，到了假期其实出行时啊，这两天应该是一个买票高峰期，他们都说抢票很难，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登录12306官方网站去看一看余票信息，没有的话及时的去填一张候补车票。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出行的一些事情啊。那即将会迎来国庆的小长假，那么在国庆小长假期间啊，道路的通行状况那么肯定呢会比往常要稍微复杂一些，加之高速公路是免费的，所以说啊，在一些这个路段容易会造成一些拥堵的一些情况。那么最近啊，山西省公安厅交管总队呢是对这个道路的安全形势进行了一些分析和研判，预计全省道路交通流量呢会出现三个主要的高峰的一些阶段。我们要提示呢各位打算出门的各位朋友，一定要安全文明出行。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这个假期当中

0: 中啊，会有三个高峰时间段。第一个波段高峰呢，是在国庆节之前，就这两天啊，很多人是选择请假出行，比如说在9月28号到9月30号这个时段，虽然说是工作日，受拼假错峰出游影响，提前出行的车辆正式逐步释放了。预计在今天到明天，每天的这个8点到17点钟，全省的高速公路、国省干线车流量是平稳上升，会形成一个出行的小高峰，但是远远低于中秋和国庆假期的水平。而在明天假期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9月30号的16点到晚间的22点，出城的车流量将会显著提升，城市快速路、高速公路交通压力将会明显的增大了。
1: 是的，特别羡慕这3天放假的一些这个孩子们哈，
0: 羡慕说累了。
1: 对，然后这3天，如果说大家也有这个工作，如果能够安排顺利的话，这3天如果请假的话，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呢，去错过这样的一个高峰出行时段。那么第二段的这个高峰时段会出现在1号到5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高峰时期的话，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是免收高速费的。那么在10月1号到2号的8点到17点，它的车流量呢会大幅度上升。

0: 一些七号再回来，因为很多人也会选择在五号和六号去选择返程，然后往年都会关注到这两天也经常会被堵在高速路上。
1: 是，就是这个假期肯定是出行的车和人都很多，万一遇到堵车那就耐心等一等吧。那么我们关注到这个第三波高峰啊，就是出现在假期的收尾阶段，
0: 对，
1: 10月6号到10月7号，而这个时间段车流由各地向中心城市去集中汇聚，像错峰返程、学生返校车流也会分批释放。预计在10月6号假期倒数第二天下午的3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入城车流将会逐步增长。而在10月7号早8点到下午的18点，高速公路入城方向、城市快速路返程车流将会高度集中。总而言之，最后两天就学生流还有返程流，都会比较多一些。提示各位做好一些准备。
0: 对，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大家，路上开车的话，应该格外的注意安全，提前熟悉好路况。然后摒弃一些交通陋习，安全文明出行。那么在这个国庆期间的话，高速公路呢是免费通行的，车流量较大，交通流的这种状况也是比较复杂多变。大型车辆的驾驶人呢，大家一定要靠右侧车道去选择行驶，然后不要长期的去占用这个快车道，以免呢影响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那么在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全天是禁止这个危化品车辆通行的，所以说广大的危化品车辆的驾驶人，大家一定要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这种运输的路线，通行普通国省道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规范行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千万不要超速行驶，疲劳驾驶。

0: 好嘞，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关注到雀麦来了，说好久不见了，江漂亮，好久不见雀麦，然后说把静静换成了这个静静，竟然有点厉害，还知道他俩这个静是不一样的字儿呢。
1: 是的，给你点赞哦，很少能够有人把这两个静能够区分开来哦。
0: 对，这个安静的静我们很好理解，这个女字旁一个清有没有特别含义呢？
1: 女子有才能。
0: 哦，那我这个山也得有点说法了。
1: 女子长得漂亮。
0: 我也需要才能。
1: 哎呦，那你改个名字以后叫江静。
0: 行，
1: 是吧？
0: 一个静，一个静，你懂我这意思吗？
1: 一个静，一个山也可以吗？江静山，江山静。
0: 哦，行，
1: 是吧？
0: 好嘞，
1: 又有才能，长得又漂亮。
0: 嗯，这也是没。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

0: 魅林粉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林粉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收到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收到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香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靖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林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4: 带走我的情，继续回来关注到旁的飞不隆咚说江山美，江山秀，江山丽，一共打了三个字啊，这俩江山，嗯，我就希望是这俩江山吧，默认哈、今天叫这俩江山。这名字怎么说呢，一听就很有年代感，像上个世纪爸爸妈妈取的名字。
5: 对，这个叫什么、
4: 达达达说道啊，达达，想你的风吹到了临汾，那你在哪儿呢，有没有感受到我们的风呢、
5: 好想看一下你的 IP 难道不在临汾吗。
4: 嗯，龙行达达的达，老猫说大漂亮，今天中午吃啥，今儿中午要不然吃米饭，你今天炖排骨吗，我们去你家好不好，多炖点好不好，今天饿了。
5: 是的，那其实每天啊到这个中午的这个时间段的话，大家都会聊一聊中午吃啥，也特别想问问大家，你们中午你们家都准备怎样的一些美食呢。
4: 对，还有梁来了说666，哎对，今天我们这个心情就很六啊，尤其是我上完这期节目，我的假期
5: 就放假了，
4: 就慢慢的开始了，虽然说人家还没放假哈，但是我的心情已经放松了下来。
5: 别高兴太早好吗？
4: 好事不能说得太早，我就默默地承受这一切。
5: 是的，
4: 那么在路上出行依然和大家说一说关于出行的那些事儿吧。也是和大家去关注到假期即将到来了，我昔日的这个花样文旅是点亮了咱们的假期，来看一看中秋假期刚刚结束，国庆假期已然在路上，我昔日文旅市场热力十足，各地不断上新文旅活动，消费活力涌动，烟火气也是逐渐升腾。
5: 是的，那么之前啊是有记者呢是在京昆高速这个服务区当中啊，是有牛肉丸子面的制作现场，然后大家呢刚好在这个地方歇脚的话，就能够品尝到我们临汾的特色美食。有一位辽宁的朋友就说到啊，说刚好路过临汾服务区，进入啊参观了一下传说当中的牛肉丸子面，非常好吃，味道也非常棒，非常非常的喜欢啊。
4: 对，关注到在临汾的高速服务区还是引入了各类山西的名优特产，重点甄选的是临汾本土优质的农特产品，比如说有非遗美食霍州黏馍，还有红洞大槐树的特色槐花饼、醋糕，还有一些麻坨等等特色好物是一应俱全，同时汇集了各地的晋南的风味小吃，热气腾腾的临汾牛肉丸子面，软糯香甜的红铜蒸饭在现场都可以尝到，让过往丝城在旅客歇脚之时，既能够就地品鉴地道的临汾的风味，也能选购特色伴手礼，把浓郁醇厚的临汾味道带回家里。
5: 是的，有一位广东珠海的朋友说啊，他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山西，进了服务区之后感受到山西浓浓的文化氛围和我们山西的这个物产丰富的这种氛围，那么临汾这一块啊感觉到

0: 非常有家的一种感受，感受到非常非常的温暖。那说到临汾服务区啊，是立足地域特色，深度挖掘临汾本土的厚重文化，将华文、红铜、根祖、壶口、黄土窑洞等一些元素呢，是巧妙地融入到这种建筑整体规划和场景的这种细节打造，构建起黄河文化、根祖文化还有锣鼓文化三位一体的一种特色文化体验体系，能够让往来的游客呢，在短暂的休憩当中就可以沉浸式的品读我们临汾千年沉淀的一种历史的底蕴，也能够打造成外地游客了解我们山西的文化的窗口。
1: 是没错，关注到在我们这个高速站的一些工作人员就说到哈，这两天也是到假期的这个预热期了，人流车流是明显增多，很多一些特色农产品销量大幅提升，同时也是加大了充电设备的投入和维护力度，相较去年是新增了26台充电设备，规划了独立的充电桩、专用停车区，而在节日期间呢，在假期里，每天进入服务区的流量将会达到15000辆次左右，人流量也将会达到30000人次左右。所以说，这个充电设备也做了一些整理和升级。
0: 是的，那么在红铜这边呀，有一个叫建贤里的特色文化街区。那么在这边的话呢，是灯火璀璨，人流如织。那么它呢，也是推出了阳台音乐会啊，就跟我们财神楼的阳台音乐会一样。它也会变得非常的温馨，有很多市民呢、游客聚集在此看演出、品美食、逛非遗，共赴了一场充满浪漫诗意的烟火气。那么大家呢，在国庆期间也可以前往这边呢，去感受一下浓厚的过节的氛围。那除此之外啊，这边的音乐会呢，它在中秋期间的时候，它会以这个晴满红铜月恋故乡为主题，巧妙利用这个街区的阳台作为一种表演的舞台，节目会覆盖声乐演唱、弦乐演奏、诗朗诵等一些多元的艺术的形式，也吸引了很多市民还有游客驻足观赏，大家呢静静聆听，拿着这个手机啊记录非常温馨浪漫的瞬间啊。
1: 对，这两天呢其实就在财神楼这边还是挺热闹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嘛。这边是举办了一些阳台音乐会，也是很有新意，我们在假期里感受到了中秋的团圆和快乐，那同时整个街区也是热闹的氛围非常的热情，那么也是关注到演出也非常精彩，节目内容也很丰富，看完节目之后可以在财神楼这边逛一逛、吃一吃，感受咱们临汾的美好。那么演出火热开展的同时呢，沿街的社区、非遗的市集热闹开市了，手工刺绣、中草药香包、钩边、麦秆浮雕画等等10余多种的红铜非遗文创也是集中亮相，大家是穿梭其间，边走边看、边逛边选，可以近距离感受红铜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0: 是呀，有一家这个餐饮店的店长就说呢，这个活动是给街区呢带来了很大的客流，来玩的人啊非常的多，那看完音乐会啊就会来咱们的这个餐厅用餐，营业额呢也是提升了不少。
1: 是，就感觉幸福感拉满了。老猫说啊，今儿中午是不炖排骨了，做了红烧肉、炒油麦菜、酸辣土豆丝还有米饭，那够我们俩吗？我们俩就12点半下班之后直接去了哈，地址我都知道了。
0: 是的，他还说到哪里有表演需要演员吗？本猫会弹这个凤凰琴，
1: 我们需要在中秋节的时候，你没来，国庆你能赶上吗？明天来好不好？现场吹拉弹奏，
0: 对，刚好来这个节目里做客，
1: 对对对，热闹一下我们的节目。好嘞，在路上出行，希望各位依旧可以通过电话、微信和抖音的方式来分享和互动喽。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关注到刚才是军峰点播了一首《少年壮志不言愁》，也是刘欢老师的一首歌。Eric 来了说点播一首《弯弯的月亮》，同样也是刘欢老师的歌。他说80后又少了很多回忆，确实啊，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遗憾和难过。在这个最美的时节，那位老师就这样和我们说了一声再见了。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把这首《弯弯的月亮》来送给各位朋友吧。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Eric 说说，哎呀，临汾这两天冷不？刚才看这个小姐姐还加衣服了呢。我在我不经意之间将漂亮开启了空调，然后我说这个直播间正常，就是我穿这个短袖，就大家基本上穿长袖，我穿短袖，这个温度是可以的，因为我比大家要稍微的耐冷一丢丢。我说怎么越来越冷越来越冷，也不知道是这个心里凉呢还是身体凉，总之就是越来越凉。然后呢就默默地披上衣服，江漂亮看见我披上衣服以后就默默地关掉了空调。
1: 对，因为我瞬间意识到，哎，我好像开空调了。我来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就是
0: 有点热，
1: 对，我就开了空调。我们室内其实开的温度应该是20度左右，然后陈美丽穿起了外套，这会儿应该还好。到了午后这个时间段，临汾不冷。艾瑞克，你是从哪回来呀？大临汾啊，这两天天气非常的晴好，一点都不冷啊，赶紧回来看一看。
0: 对，好羡慕大家明天能回来的。我最近在研究这个火车票，30号和1号的票。哇，
1: 这个余票怎么样？是不是相当紧张？
0: 非常非常的紧张。我那个节目已经跟浩东讲了一遍。就是我用了一个这个我用的某城去买的火车票，每一张票，因为我买的是中转，每一张票有10块，
1: 都需要中转，
0: 没办法嘛，直达没有票。但是又要出去是吧？所以说上这那一程加了10块钱服务费，第二程又加10块钱服务费。昨天好不容易刷到了一张直达，所以我就把他票都退了。没有想到那10块钱的服务费是不退的，不单不退，是吧？那个票的话，大家都知道12300会有一个退票的这个费，在8天之前应该是扣5%，扣掉5%之后，然后某程告诉我。还在扣每一张15元的跑腿费，我就心想某城是跑腿去给我拿火车票了吗？
1: 跑腿给你办了一张火车票，所以说最后就是这个跑腿费去扣了，手续费也扣了，
0: 损失了大概60多块钱吧。
1: 行吧，但是买到票就是一件好事儿吧。艾瑞克说在西安啊，这边下雨，那要带一把雨伞，然后说分段买，别用携程会封号。
0: 你咋知道？我就说那么对，我是用的携程去买的，因为携程它会提示我那个，就是它那个中转设置的，我觉得还是很优化的。12306的那个，它不会告诉我那么温馨的提示，所以说我这两天一直在用携程去买。
1: 哦，就是它其实这个优化的比较方便一些，但是为
0: 什么封号
1: 啊？这个我不是很理解。
0: 对，我这两天就是一直在买，抢，候补，大概每次买票的话，它后边都会告诉我什么占座失败，然后最后一次就是抱有那种就试试看的态度，大概已经取消了4-5次之后，昨天最后一次搭买到了，哎，买完之后顿时心里还有一种失落感。
1: 竟然买到了，
0: 哎呀，但是都属于那种退而求其次嘛，不是自己想买的那种直达的，它是中转了大概有10%，然后那个始发站之前定的是在丰台，后来又改成了清河，又好远，没办法。
1: 好嘞，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关于这个假期出行的那些事儿啊。如果说此刻你正在收看我们节目，也可以来聊一聊这个假期你有没有就是有一些计划的长途或者短途出行，是开车、高铁还是飞机，打算去哪儿都可以来说一说哈。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火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

0: 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
1: 搜索临汾市中心卸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
2: 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关注到艾瑞克说平时自己出差很多，因为就是没有余票了，我们俩就是一起出门的，要去同一个地方，在不同的车厢里，我也懒得去换，即便同一个车厢不同的位置，我觉得就这吧，就一会儿就到了，换来换去好麻烦。然后
1: 有的时候会有人拒绝，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
0: 你找别人换还是别人找你换拒绝？
1: 就是咱们找别人换的话，人家有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不好意思，我不想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换位思考一下，我们也没必要去强求别人。虽然说被别人拒绝心里有一点点的失落感，但是你说是吧，为什么要因为自己的方便影响其他人呢？所以我觉得就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能换就换，换不了就无所谓了。
0: 对，我一般是不主张换座位，好麻烦哈。
1: 我也觉得好麻烦。
0: 对，艾瑞克说明天开始回去刷小吃。哎，这小吃临汾市真的是很多，最近瑶文化旅游节在瑶庙这边是开幕了，有小吃，在平阳广场吕姑巷这边也有小吃，你可以选择一个是市中心，一个是靠南一点的位置，看看哪个离你近，然后去刷起来。然后问到说江畅亮最近不播了吗？你是说我
1: 不自己直播了，
0: 还是自己直播？自己直播不播了，
1: 最近不开心，不想播了。
0: 最近太忙了，顾不上播哈，太累了。
1: 是的，
0: 生活压力山大。好嘞，既然说到这个出行的事儿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大事小情，也是和大家去聊到关于我们这样的一条征集线索的通告，为了深入开展机动车驾驶人考试集中排查整治攻坚行动，严厉打击驾考作弊、包括诈骗、内外勾结等违法违规行为，规范驾考工作秩序，维护广大考生的合法权益。现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驾考领域违法违规的线索。
1: 是关于征集机动车驾驶人考试领域问题线索的公告。那么首先呢，征集线索的一个范围是组织驾考作弊、提供替考服务的违法犯罪线索，中介培训机构以驾考包过为名的虚假的一些承诺，还有诈骗考生钱财的一些问题。除此之外呢，第二是驾校考场的工作人员勾结中介组织，协助考生实施驾考作弊行为，民警还有辅警违规干预考试，收受好处，内外勾结，为作弊提供便利等一些违法违纪的行为。还有啊，这个考场的管理缺失，然后存在着作弊标记等等一些各类风险的隐患，还有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其他环节违法违规的一些问题。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举报方式。市纪委监委驻市公安局纪检监察组的举报电话是0357-2188-029，2188-029。临汾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机关技工委的举报电话是0357-2168-907，2168-907。投诉举报专线电话是18835712123。邮件反映线索，大家可以搜索18735712123@139.com来提供一些举报线索。好，来关注到这个莫来了，说陈美丽，哇哦，江漂亮，哇哦，
1: 你看你就忙完了，来单位吧，
0: 忙完了是吧？下午来开会哈，记得准点来。这个既说到无人驾驶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对，在上海这边已经有无人驾驶的出租车辆了，真的是很方便哈。
1: 是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吧，一首好听的歌曲来送给直播间的各位哦。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关注到啊，风雪白开始吐槽咱们这小胖了，说你们能踢就踢一下，让小胖齐老师相个亲啥的去，他也没少相亲啊。实话实说，小胖经常回老家就是去相亲去吃饭，结果呢，这个结果都是不尽人意啊，咱也不知道这个过程这个环节到底哪儿出了 bug。平时问他的时候，他说请客了呀，请人家吃饭了呀，给人家点喝的了呀，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坎坎坷坷，波波折折，起起伏伏的。总是没有拿下这个大结果哈，我们也是改天和这个小胖上节目的时候聊一聊，看看他这个相亲过程或者是相亲后续到底哪个环节没做好没到位。
1: 咱们要不开个专栏吧，
0: 开个专栏帮助小胖来
1: 脱单，小胖相亲记，每天节目里讲一讲他相亲的那些故事，
0: 对，把他这个槽点吐槽一波，让他改一改。关键是就是很多人人家有槽点之后，别人提出来之后他能改，小胖不，小胖说我就是对的，是他有问题，
1: 我就这样，你奈我何、
0: 对，我就有真心，你要是看不见
1: 我也没办法。
0: 对，也是关注到亲麦说和小胖相亲的姑娘在排队，确实小胖相了不少了，这实话实说啊，数字在多数，但是结果还没达到，继续努力吧。
1: 对，我们希望他有好的结果，早日能够结成正果，然后忽然有一天打电话，姐几月几号我要结婚啦、
0: 主要是要把这个礼钱给收回来是吧。
1: 是的，
0: 经常说呀，我这上出去好几万了，到底啥时候能收回来，要不然先结个婚走个形式。
1: 只能结一次哦。
0: 对，只能结一次啊，
1: 第二次不上礼哦。
0: 然后跳播的是12点的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稍后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良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良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心爱佳佳说，来喽来喽，怎么来这么晚，我们都要下班了你才来，你是吃饱肚子来的吗？我们还饥肠辘辘呢。再来关注到雀麦问道说，平阳南街有新消息了吗？据说可能似乎 maybe 在十月份会在这边通车哈。当然我也是很期待，因为我回家的时候会经过平阳南街，到底哪一天具体能通车，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各位去分享，也是可以及时锁定我们的听见临汾，我们有最新消息和大家去关注一下。
1: 是的，那么是从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啊，关注到呢是在迎春街这边是有修路的一个情况啊。
0: 对对，
1: 那么是从火车站一直修修修修修，好像是到五一路路口是吧？
0: 对，是可能是哈、啊、
1: 然后这边
0: 施工路段有点多。
1: 对，然后每天我家里就是叮铃咣啷叮铃咣啷叮铃咣
0: 啷，那正好能听见，
1: 那边刚叮铃咣啷结束就改成了这边叮铃咣啷。
0: 懂了懂了，就是在施工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到咱们可以把这个窗户关上哈。
1: 是的，
0: 可能会影响我们一个正常的生活作息。好嘞，到今天的这个午餐时间段了，各位你们吃午餐了没？吃点啥？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我们来看看大家这个午餐的打卡时间。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啊，到节目尾声了，也是感谢各位陪伴了我们两个小时，十点半到十二点半。今天和大家去分享了一条穗北高铁是已经正式通车了，各位可以在我们这边去往哈尔滨是比较方便一些的。那么还有就是关注到中秋国庆假期是接踵而至，中秋假期其实天气还不错，那么国庆假期可能关注到在周四周五会有这个。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味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
1: 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要为您介绍由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所推荐的一支独立摇滚乐队皱北乐队。他们2021年7月诞生在青岛，不受制于框架束缚是乐队的信条，习惯于将生活中的一切不甘心融于音乐，风格是融合后朋克、电子和一些另类元素的杂糅体。乐队成员是主唱周贝、吉他手王子、贝斯手庞帅、鼓手管子琪、披击杨洋。虽然乐队成立时间不长，但这群年轻人却凭借自己的实力和口碑参加了多次演出，包括2021年的阜新草莓音乐节、 SCT 海鲜计划、罐头瓶子跨年演出、2022小灶音乐会、魔石音乐、及时行乐巡演计划等。以下是他们的作品《I Gotta Run Away》。

下面依旧是来自青岛的一支乐队，叫城市动物 City Animal， 于2020年1月1号成立。大家在一个大雪天相聚，为了打破日复一日麻木的生活，从音乐中寻找生活的碎片，于是一拍即合成立乐队。乐队不受风格限制，致力于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完全遵从自己的内心和情感来表达自己对音乐的理解。成员和鼓手李正，乐队组建3年，有良好的团队配合，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演和鼓手李正。乐队组建三年，有良好的团队配合，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演出，积累了很多的舞台经验。近年来，在乐队原有的吉他、贝斯、鼓的配置中，新加入了合成器，使乐队的歌曲在听感上更加丰富。以下是他们的作品《动物城市》。

是来自山东，名字叫做城市动物。我是乐队的主唱，接下来给大家推荐我们的作品《动物城市》。这首歌呢，歌名与我们乐队的名字刚好相反，其实就是我们乐队自成立以来写的第一首歌曲，它更代表我们乐队的风格，也能代表我们乐队的一些想法和态度。那在这首歌的歌词里面都有体现，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歌曲，谢谢。

0: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由日照音乐广播推荐的作品，首先来听《辛苦了，谢谢你》，曲作者和演唱者是黄秋林，词作者是张永红，献给我们的身边无数的普通劳动者。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日照市的音乐人黄秋林，接下来推荐我的作品《辛苦了，谢谢你》。这首作品主要是为了歌颂我们的基层工作人员，不只是英雄才值得歌颂，更多普通岗位上的普通人用自己的辛劳保证着社会生活的有序运转，他们是我，是你，是努力工作中的每一个人。当意外来临时，那些一线工作人员却要冒着危险异常艰苦地在工作岗位上，正是因为他们的忘我付出，才有了我们正常的生活。在此我们应该由衷地对他们说一声辛苦了，谢谢你。

谢谢你这首歌，旋律跳出了主旋律歌曲的框架，从清新的角度开始诉说主歌部分，进入副歌之后，旋律的起伏有较大的

对比出歌词中辛苦了和委屈，谢谢你和泪滴，既感慨又隐忍的情绪。以下是同样来自日潮的一位音乐人刘超带来的作品《我要去远方》。这首歌写给不顾一切远走他乡奋斗打拼的年轻人。

方。这首歌是写给青春的，青春总是会让人充满着阳光、希望，有很多对未来的憧憬，还有对自由的渴望。当然，青春有些时候也是忧伤的，还有很多的遗憾。欢迎收听，谢谢。

0: 杨凯是日照市东港区音乐家协会的会员，是一位原创音乐人、唱作人，也是一位医生。他太喜欢自己的家乡日照啊，一座充满活力、年轻、富有激情的城市。巧的是2022年省运会也在日照举办，于是呢他就想把城市的一些积极、活力、美好的东西写出来，让大家更清晰地感受到，同样也是努力维护宣传日照这座美丽的城市，让大家感受到日照不一样的热情。所以呢他就创作了以下的这首歌，叫活力日照，并携手三位日照歌手陈晨、孙祖贤和黄秋林共同演唱。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日照市的音乐人杨凯，接下来推荐我的作品活力日照。这个作品呢是我为我的家乡山东日照写的一首城市宣传歌曲，同样呢也是作为了我们2022年山东省运会的助力歌曲之一。希望通过这首作品可以让大家感受到我们家乡的热情与活力、年轻与朝气，一起来感受我们这座年轻城市的魅力。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火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但电池起火的新闻呢也时不时出现，每次都能引发大家的关注和担忧。好好的车怎么说着火就着火了？为什么有的车容易起火，有的车就很少出问题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电池安全这个话题，来看一看哪些因素会导致电池起火。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

那么第三个因素呢，是电池质量和制造工艺，这是最根本的原因。首先呢，是电芯的一致性。电池包呢是由几千个电芯组成的，如果电芯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好有的坏，那么差的电芯呢就容易出问题，引发整个电池包热失控。其次呢是制造工艺，生产过程当中如果有杂质、灰尘进到电芯里，或者焊接不牢、密封不好，都会留下安全隐患。还有就是电池管理系统 BMS， 这个呢就是电池的大脑，负责监控每个电芯的电压、温度，有问题呢及时调整。 BMS 做得好，能够提前发现问题，避免热失控。 BMS 做得差呢，电池出问题了都发现不了。喂，小朋友。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安全，下一个因素呢就是使用环境和老化。首先是高温环境，夏天暴晒，长时间高温行驶，电池温度过高容易出问题。其次呢就是低温，低温虽然不容易直接起火，但会影响电池性能，充电时容易吸离，那么长期下来呢也会有安全隐患。还有就是泡水，车辆涉水被淹，电池包进水短路也会起火。还有就是电池老化，用了5-6年的老车电池衰减严重，内部结构变化，稳定性下降，起火风险呢也会比新车高。另外就是改装不当，私自改电路改电池也特别容易出安全问题。

很多人问，为什么有的车容易起火，有的车就很少起火呢？差别主要在这几个地方。第一是电芯质量，用大牌高品质电芯的肯定比用杂牌回收电芯的安全。第二呢是电池包的设计，有没有高强度的防护，有没有隔热层，有没有泄压阀，这些呢都很重要。第三呢是热管理系统，能不能把电池温度控制在安全范围内，温度高了能不能及时降温。第四呢是 BMS 的系统，能不能精准监控每个电芯的状态，提前发现隐患，一分钱一分货，在电池安全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这几年车企在电池安全上下了很多功夫，推出了各种安全电池技术，比如比亚迪的刀片电池，把电芯做成长条状，像刀片一样排列，那么既提高了空间的利用率，又增强了结构强度，针刺测试都不起火。还有广汽的弹匣电池，给每个电芯都套上了隔热舱，一个电芯出问题呢，不会蔓延到其他的。还有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第三代的 CTP 技术，散热更好，安全性更高。还有很多车企呢，都用了陶瓷隔膜阻燃材料、防爆阀这些技术。总的来说，电池安全技术呢进步很快，现在的新车电池安全性比几年之前那是高多了。

0: 而行，一路有你。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这里特别需要提一下的热管理系统，它对电池安全太重要了。电池有一个最佳的工作温度，大概是25到40度，太高太低都不行。热管理系统呢，就是负责给电池降温保温的。现在主流的是液冷系统，用冷却液给电池降温，效果好，温度均匀。差一点的是风冷，靠风扇吹，效果差一些。高温天气呢，容易出问题。还有更先进的直冷直热技术，用空调冷媒直接给电池降温，效率更高。热管理系统呢做得好，不仅能够延长电池寿命，更重要的是能够保证安全，避免电池温度过高引发热失控。

量，不要试图自己灭火。电池起火温度很高，普通灭火器呢根本没用，而且可能会爆炸。第二呢，赶紧打119报警，说明是新能源车电池起火。第三呢，不要贸然靠近，电池起火可能会复燃甚至爆炸，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距离。第四呢，如果是在充电过程当中起火，先断电再远离。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

0: 1108，1538-5108。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俺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铁柱的媳妇儿逛街的时候看上了一件衣服，简直就是爱不释手，试了试吧也觉得特别合身，就是价格有点高，得2000多块钱呢。
10: 回到家，他和铁柱软磨硬泡，各种撒娇，可是铁柱就是不点头，这下媳妇儿可急眼了。
9: 我穿得漂亮体面也是给你长脸呀，你怎么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10: 嘿，为了这半个多月的工资，我不要脸了。
8: 老王儿子考试作弊被同学发现，告诉了老师，老师叫了家长，老王到了学校对着儿子就是啪啪两耳光。
9: 哎，这位家长，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啊，但是呢打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10: 老师，我能不着急吗？想不到这小子在学校人缘这么差。
9: 哎，这位家长，这作弊跟人缘有什么关系啊？
10: 那肯定有关系咯，人缘好的话同学肯定不会给他打小报告的呀。
8: 高帅是个程序员，昨天去新公司面试，早上他特意打扮了一番，想给 HR 留下一个好印象。
9: 结果面试官见了他之后是一脸难以置信，不耐烦地摆了摆手。高帅这下可急眼了，赶紧摘下帽子，露出了自己的发际线。
8: 今天老爸跟老妈吵架，突然老爸对站在一旁看热闹的大头说，是吧儿子？
9: 大头看出老爸的眼神里透露出的渴望，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了老妈那边。事后老爸质问大头，他默默地回了一句，
10: 你以为加上我咱俩就有胜算吗？我只不过是一片小小的炮灰。
8: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上数学课，老师正讲得热火朝天，大头实在忍不住举起手就说，
10: 老师我想上厕所。
9: 老师一脸嫌弃地说，去吧去吧。
8: 大头赶紧往外跑，走到教室后门发现鞋带开了，连忙蹲下来系鞋带。老师一脸惊恐地跑过来说，
9: 哎，不能在这儿，快去厕所。
8: 刚才说了大头上小学的经历，我们再来说说王美丽。美丽上大学的时候，每当英语课就拿出十字绣，一开始还躲躲藏藏，怕被老师没收，时间一长啊，发现老师也不管，胆子就越来越大。
9: 就这样每节英语课都是如此，一针一线的绣了2个多月，终于快要完工了。
8: 这天又到英语课了，王美丽拿出十字绣，眼看就要大功告成，英语老师走过来说，
9: 绣完了是吧？没收。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一天亚楠走在路上，突然路边一个小男孩对他说，
12: 阿姨你能嫁给我吗？
9: 亚楠心里暗自高兴，啊哈，这个小正太好有眼光啊。于是他开玩笑地对他说， 那你不嫌弃阿姨胖吗？
12: 谁知道这孩子毫不犹豫地说，啊，我不在乎，就你这身材站在我爸妈还有老师面前，我看谁还敢欺负我。
10: 想当年阿贵高考失利，他左思右想，最后去办了一张假的大学毕业证。
9: 老爸知道之后特别生气，非常严厉地批评阿贵说，做人不能走捷径，知道吗？
0: 知道了爸。
9: 这就对了嘛，办毕业证之前呢，你不先得去办张录取通知书啊？
10: 亚楠最近压力有点大，晚上睡不好，做事儿的时候总是分心。
9: 昨天晚上他去相亲，两个人聊得不错，最后呢跟人家交换微信的时候，他一不留神出示的是微信的付款码。
10: 对方一愣，低声问道，请问要转多少钱才能加您呢？
9: 铁柱最近身体不适，去医院看过之后，医生嘱咐他说，年轻人，以后晚饭吃早点，这样对你身体有好处。
10: 半个月后，铁柱哭丧着脸又去找医生，
0: 大夫，这天天晚上豆浆油条也不是个事儿啊。
10: 老王发朋友圈，万能的朋友圈，请问有什么家庭计划适合六一搞的，要玩的刺激一些，建议一下，在线等急哦。
9: 没过一会儿，一个损友在下面回复说，亲子鉴定。
10: 这两天大头和女朋友吵架了，冷战当中他一脸惆怅地问同事，
0: 哥，你是过来人，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女朋友理我呢？
9: 这还不简单啊，你呢把家里的自来水总闸关掉，把饮水机的水喝光，把厕所的电灯泡拧松，给他的电脑里装几个病毒，他自然就会开口跟你说话了。
10: 大头觉得特别有道理，于是回家立即照做。女朋友到家之后发现家里啥啥都坏，嫌大头太穷，现在非要跟他分手呢。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53-6467-5108，幺五三六四六七五幺零八。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0: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1995年，为了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中外影坛推出了很多众多经典佳作，至今再看依然会让人血脉喷张，直呼精妙。那么在1995年，香港著名电影人唐季礼和成龙合作了影片之中影响最大的影片《红番区》率先在美国公映，继而横扫了全球多个电影市场，可谓是独具特色。这部影片是成龙在坚持自己风格的同时为影迷奉献上的一部经典作品，影片也成为了成龙成功打入

0: 美国主流电影市场的里程碑之作，也让世人知道什么是中国功夫。港台珍藏单元，我们就来分享影片《红番区》的故事。1994年，美国新线影片公司获得了成龙《红番区》在北美地区的发行权，自此揭开了成龙电影席卷美国的序幕。影片在1995年公映，以美国纽约为故事背景，情节简单直接，但拍得爽快热闹，娱乐性很高。在成龙一贯的漂亮打斗身份之外，梅艳芳的加入也增加了喜剧效果。拍摄《红番区》的时候，成龙已经40岁，人到中年仍然亲自上阵。成龙辛勤的付出最终换来回报，《红番区》的上映当年在美国拿到了3234万美元的票房，在华语影片之中成绩傲人，他也奠定了成龙在国际影坛的地位。众所周知，成龙拍摄动作影片永远都是亲自上阵，当年这部影片里面的经典一跳更是不惜以摔断腿为代价换来银幕上的一个不朽镜头。看唐季礼所执导的成龙主演的影片，步步经典，一个敢拼命的演员加上一个敢要命的动作指导，再加上不要替身的实拍，一步步传世经典就此诞生。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我国香港警察阿强来到纽约参加彪叔的婚礼，下飞机之后，彪叔带阿强来到家里。
1: 康妮，
2: 我回来了。
1: 哇，哎，到店里去了。彪叔
2: 啊，
1: 你这好大了，
2: 3000多尺啊，这要是在香港什么都别做了。哎，那边的照片你都有了，这些你没看过当年的超市啊，你老爸的舞狮，这个大头佛就是我。想当年你老爸真是老虎都能打死几只啊，就是为了帮个女人把皮包抢回来，被那个死洋鬼子回头就是一枪。哎，过去的事别提了，我替你洗把脸，等一下带你去看看店，顺便看看你未来的婶婶好不好？
1: 嗯。哎，彪叔
2: 啊，
1: 还在玩吗？
2: 这玩意儿他玩我还差不多，要不是你老爸，我早就砍了当柴烧了。哎，你常玩吗？
1: 偶尔了。
0: 阿强看到摆在客厅里的木人桩，忍不住练习了起来。这时，一个坐着轮椅的小男孩鼓着掌就进来了。
2: 哎，丹尼！
3: 嗨，彪叔！哎！
2: 我侄子叫阿强哥。
3: 阿强哥，
2: 哎，
3: 你都跟我父亲棒了，了不起，了不起！
2: 阿强哥当然了不起了，住在隔壁的丹尼。哎，你不是要上学吗？
3: 我现在去啊。
2: 哎，我们来帮他下楼。
1: 好。
0: 随后，彪叔带阿强去超市看了看。几天之后，彪叔办完婚礼就去度蜜月了。阿强受叔叔之托，将叔叔家的超市卖给了梅艳芳饰演的女青年依琳。这一天，阿强来到超市里的工作间和依琳签合同，却透过工作间的墙壁玻璃发现一伙小混混来超市里明头暗抢。
4: 哎，这份我已经签好了，
5: 谢谢。
4: 支票
5: 签在红色的纸上就行了。
4: 好。
5: 哎，我买东西有没有八折卡？
4: 还要什么八折卡，我们这小本经营。再说给你八折卡也没用啊，你又不住在这儿。哎，对了，什么时候走啊？
5: 彪叔说等他下个礼拜度完蜜月回来跟我一起回香港。
4: 那你还回不回来？
5: 哎，
4: 嘘。哎，
5: 这家伙刚刚已经偷了一大堆巧克力了。
4: 哇，这可真是照妖镜。你啊，不是说你啊，出去没有给你算账。
0: 依琳出去和这伙人理论，其中几个小混混肆意的一边拿东西一边聊天。
6: 还要不要什么东西啊？
7: 没
4: 有。
7: Angelo
8: 哟，没问题，我给钱。
9: 巧克力你想要多少钱？
4: 5毛钱。我还有这两瓶呢。
9: 什么？
4: 你刚刚已经喝过了。
8: 这么难喝东西你要付钱？你自己喝喝看，啊，喝喝看。
7: 什么事啊？
4: 啊，先生，你来的正好，你评评理。这死洋鬼子喝的东西不给钱，还偷了一袋子东西，还在这耍赖呢。
8: 他妈的，他叽里咕噜说什么东西啊？
9: 你偷东西？
8: 什么？
10: 我们偷东西？
0: 依林和他们理论不成，反倒被这帮小混混恐吓了一番。一旁的阿强便出来打抱不平。
8: 喂，你干什么？我干什么？你偷东西还这么凶？喂，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啊？
11: 想找麻烦是吧？
4: 啊，不，我不想找麻烦。我对不起你们，我错了。哎，那个巧克力呢？
8: 你闭嘴！再说我揍你！
0: 阿强用中国功夫打退了这帮小混混，也因此和他们结下了梁子。在这之后，阿强频频被这群人骚扰，还被打得遍体鳞伤。邻居残疾儿童丹尼和阿强成了好朋友，而他的姐姐南希却是小混混一伙儿的。这一天，南希从外面回到了家里，却看到丹尼正在玩阿强送给他的游戏机。
12: 丹尼，我回来了。跟你说话你不理我，吃饭没？我弄东西给你吃啊。
3: 如果我等你回来煮饭的话，我看我早就已经饿死了。
12: 电动玩具哪来的？给你钱吃饭，你去买这个东西。
3: 这是阿强给我的。
12: 阿强是谁啊？
3: 隔壁彪叔的侄子。
12: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不要跟陌生人在一起。要讲几次你才会听啊？你不晓得那样子很危险吗？
3: 阿强不是个陌生人，他是个好人。他常叫我待在家里，你自己呢老往外跑，还好意思说。你还记不记得上次陪我去公园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12: 我要去工作啊，我不做是谁来养家？
3: 养家养家，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要一个新的垫子，旧的早就已经破了，你根本理都不理我。你看，
12: 对不起了，我明天立刻给你买。
3: 啊，老是明天。
12: 我已经说了对不起啦。抱歉，我不是有意的。我明天立刻买个新的，绝不骗你。
0: 这时，阿强拖着满身伤痕回到家，被丹尼发现了。他唤来姐姐南希为阿强包扎伤口。第二天，阿强和丹尼正在家附近闲晃，那帮混混居然也出现了。这时，黑帮中的黑手党与钻石贩子发生枪战，阿强急忙把轮椅上的丹尼推回了家。混混中一个叫做安杰洛的人趁乱偷走了钻石，并且把它塞进了丹尼的轮椅坐垫里。
13: 我姐姐给我买了个新的垫子。Nancy， 姐姐你在不在啊？
8: 啊，有没有人在家？
3: 强哥，你帮我把轮椅拿过来好不好？
13: 好啊，耶！快点，快点，快点，好棒啊！快点，快点，耶！
0: 阿强发现，丹尼的姐姐南希正是那伙混混中的一员，但是阿强并没有在丹尼面前揭穿他。阿强和南希冰释前嫌之后，关系越来越好。后来，南希还渐渐爱上了这位中国小伙子，这让混混头子，也是南希的男友托尼极度不满。托尼带着手下砸了伊林的超市，等阿强赶到超市，伊林正在伤心的痛哭。
5: 对不起。
4: 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刚刚我太冲动了，我想清楚，其实我不应该怪你。一家好好的店怎么会卖得那么便宜？一定是有问题，在人情上我还应该改进。所以你没错，错的是我，我都这么大个人还贪这种小便宜，因为捡了个便宜货。如果我肯听彪叔的话，照交保护费，有人偷东西

0: 什么会相信你？为什么我会以为你会保护我？
1: 阿强决定去找托尼算账。一阵打斗之后，托尼的手下纷纷败退。托尼看形势不妙，赶紧住手。
2: 不要打了，住手。我叫你住手。好了，你赢了，你走。我不管你们爱不爱听，你们是不是认为成群结党去打人、偷东西、恐吓、收保护费可以过下半辈子？为什么要变成一堆每个人看到都讨厌的社会废物呢？希望我们下次再见，不是你打我，我打你，而是一起喝茶。
3: 去看一下。
2: 哦，
0: 你没事吧？
2: 没事。
0: 我帮你把外套拿过来。
2: 谢谢。
3: 我们真的很过分吗？
2: 有一点。
0: 他说的没错，我们是该好好反省一下。
4: 救命！
1: 这时，托尼的一个手下回来，手里提着同伴被绞碎的尸体。
5: 这是
2: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这是小姐人啊？
5: 我不知道。
2: 什么？你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就是被杀了。
5: 要不叫出 Angela， 我们的下场就跟托尼一样。
2: Angela 去了什么地方？他去了哪里？
5: 我不知道。
2: 什么都不知道。告诉我 ，Angela 去了哪里？去了哪里？
5: 不知道，我不知道。
0: 我知道他去哪里。
2: 去抓他。等等，我们应该先去报警。我从来不跟警察打交道，他们不是警察，是 FBI。
1: 原来，黑手党满世界在寻找托尼的手下，偷了钻石的安杰洛。阿强带着大家联系了 FBI， 并带着 FBI 找到了安杰洛，希望他们能够帮上忙。但这所谓的 FBI 其实是黑手党假扮的。安杰洛说出了钻石在丹尼的轮椅坐垫里，阿强和两个黑手党成员去找钻石，其他人沦为人质。阿强在丹尼家不仅找到了钻石，并且制服了两个黑手党，还拿了他们的手机。在把丹尼送去学校之后，阿强带着钻石去超市找依琳。
6: 嗨，阿强。
2: 哎，嗨。
6: 哎，你记住啊，千万不要给我讲话。
2: 知道了。依琳。
6: 嗨，阿强，你看看我这装修的漂不漂亮啊？我已经想通了，彪叔能做到的事情我也能做到。这保护费我照交嘛。超级市场每家都有人偷东西的，明天我就重新开张。哎，怎么了，魏彤啊？
2: 都没亲戚的地方。
6: 为什么要亲戚？
2: 哎呀，你看看。嗯。
6: 哇，如果是玻璃的话，没有理由这么刺眼的。你可别跟我说这些都是钻石啊。
2: 这包都是真的，不过是赃物。
6: OK， 大家吃午饭。上。
1: 依琳非常惊讶，连忙带阿强上楼。
6: 吃饭了。
2: 你说怎么办？
6: 那些王八蛋，管他们去死啊！上次害得我损失惨重，我拿他几颗当赔偿。
2: 哎，你千万别拿，少一颗都会出人命。
6: 那么严重啊？为什么不报警啊？
2: 就是报了警才弄成现在这样，我都没辙了。
6: 那么多，哪两颗看不出来？
1: 阿强接通手机，是黑手党的头目打来。
3: 陈先生，你在哪里？
2: 用不着你管，我的朋友呢？
3: 你会知道，马上来超级市场。
2: 什么？
3: 立刻来。
2: 哎，喂，
6: 说什么？
2: 他叫我去超级市场看看。
6: 哼，他一定是看到我装修，叫你来看看。哎呀，不要想那么多了，他吓唬你的，我才没那么笨呢。
2: 你去哪里？
6: 上洗手间啊。
2: 上洗手间有不必带的钻石？不要闹了行不行？超级市场。
1: 找上门来的黑手党再次毁了伊琳的超市，无奈之下，阿强只好报警。一个胖警官给阿强派了一个任务。
7: 虽然你是香港警察，可是呢，这是纽约，希望你照我们的方法去做。我要你让他们看看钻石，靠他们谈一谈那件谋杀案和抢劫案，看看能不能套出几个人的名字，不然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

0: 我只关心我的朋友。不用担心，我们会救出你的朋友的。怎么样
1: ？OK。
2: 警方在阿强身上装了一个无线电，用来监听黑手党的一举一动。
0: 说几句话听听。老爸保佑我，
1: 没问题。
0: 可以，我们走。啊，你用不着担心，在餐厅那种公共场所，他们是绝对不会乱来的。
3: 嘿嘿，那可不一定。你忘了上次他们向群众扔手榴弹吗？你还是小。
0: 你放心，我们会保护你的。啊！
2: 可是黑手党的头目识破了阿强装在身上的无线电，他们正要杀阿强灭口，警方及时出现，阿强逃过一劫。但是阿强为了救出被黑手党绑架的伙伴们，又开始了奋力与黑手党周旋。在经历了海上大战以及被气垫船压到沙滩上等种种惊险历程之后，阿强总算救出了南希等人。在和警方的默契配合下，阿强也终于消灭了黑手党的头目，保住了钻石。今天我们来重温的是由唐季礼执导、成龙主演的经典影片《红番区》。1995年1月，影片《红番区》在中国内地上映，获得了3500多万人民币的票房成绩，几乎是同期上映的好莱坞大片《亡命天涯》的3倍。由于上映时间正好在春节前后，因此《红番区》从真正意义上开创了中国内地电影贺岁档的先河。《红番区》也是成龙第一部制作费用过亿的影片。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
0: 由现场均有着。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输给别人，而是输给了我以为。如果当初少一点我以为，现在的结局

是否会不一样。人生本就没有事事如意，生活本就无法渐渐称心，人活着总会有很多的无可奈何和身不由己。想做的事要趁早，喜欢的人要珍惜，不要等以后，活在当下最重要。

0: 点，等一下带你去看看店，顺便看看你未来的婶婶，好不好？
1: 嗯。哎，彪叔，还在玩吗？
0: 这玩意儿，他玩我还差不多。要不是你老爸，我早就砍了当柴烧了。哎，你常玩吗？
1: 偶尔了。
2: 阿强看到摆在客厅里的木人桩，忍不住练习了起来。这时，一个坐着轮椅的小男孩鼓着掌就进来了。
0: 哎，丹尼。
3: 嗨，别叔。
0: 我侄子叫阿强哥。
3: 阿强哥，哎，你的功夫真棒，了不起，了不起！
0: 阿强哥当然了不起了，住在隔壁的丹尼。哎，你不是要上学吗？
3: 我现在去啊。
0: 哎，我们来帮他下楼。
1: 好。
2: 随后，彪叔带阿强去超市看了看。几天之后，彪叔办完婚礼就去度蜜月了。阿强受叔叔之托，将叔叔家的超市卖给了梅艳芳饰演的女青年依琳。这一天，阿强来到超市里的工作间和依琳签合同。却透过工作间的墙壁玻璃发现，一伙小混混来超市里明头暗抢。
4: 哎，这份我已经签好了，
5: 谢谢。
4: 支票，
5: 签着红色的纸上就行了。
4: 啊，好。
5: 哎，我买东西有没有八折卡？
4: 还要什么八折卡？我们这小本经营。再说给你八折卡也没用啊，你又不住这。哎，对了，什么时候走啊？
5: 彪叔说等他下个礼拜度完蜜月回来，跟我一起回香港。
4: 那你还回不回来？
5: 这家伙刚刚已经偷了一大堆巧克力了。
4: 哇，这可真是照妖镜哎！你啊，不是说你，出去我要给你算账。

0: 依灵出去和这伙人理论，其中几个小混混肆意的一边拿东西一边聊天。
1: 还要
2: 不要什么东西啊？
1: 不要。
3: Angelo，
4: 哟，没问题，我给钱。哈
5: 哈，这个巧克力你想要多少钱？
6: 5毛钱。我还有这两瓶呢。
5: 什么？
6: 你刚刚已经喝过了。
5: 这么难喝东西你要付钱？你自己喝喝看啊。
3: 混混，什么事啊？
6: 哎，先生，你来的正好，你评评理。这死洋鬼子喝了东西不给钱，还偷了一袋子东西，还在这耍赖呢。
5: 他妈的，他叽里咕噜说什么东西啊？
7: 你偷东西？
5: 什么？
8: 我们偷东西？
0: 依林和他们理论不成，反倒被这帮小混混恐吓了一番。一旁的阿强便出来打抱不平：“
5: 喂，你干什么？干！我干什么？你偷东西还这么凶？喂，
3: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啊？
5: 想找麻烦是吧？
6: 啊，不，我不想找麻烦。我对不起你们，我错了。哎，那个巧克力呢？
5: 你闭嘴！这是我救你。
0: 阿强用中国功夫打退了这帮小混混，也因此和他们结下了梁子。在这之后，阿强频频被这群人骚扰，还被打得遍体鳞伤。邻居残疾儿童丹尼和阿强成了好朋友，而他的姐姐南希却是小混混一伙的。这一天，南希从外面回到了家里，却看到丹尼正在玩阿强送给他的游戏机。
9: 丹尼，我回来了。
6: 跟你说话你不理我。
9: 吃饭没？我弄东西给你吃啊。
10: 如果我等你回来煮饭的话，我看我早就已经饿死了。
9: 运动完全哪来的？给你钱吃饭，你去买这个东西。
10: 这是阿强给我的。
9: 阿强是谁呀？
10: 隔壁彪叔的侄子。
9: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不要跟陌生人在一起。要讲几次你才会听啊？你不晓得那样子很危险吗？
10: 阿强不是个陌生人，他是个好人。他常叫我待在家里，你自己呢？老往外跑。还好意思说，你还记不记得上次陪我去公园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9: 我要去工作啊，我不做是谁来养家？
10: 养家，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要一个新的垫子，旧的早就已经破了，你根本理都不理我。你看，
9: 对不起了，我明天立刻给你买。啊？
10: 老是明天，
9: 我已经说了对不起了。抱歉，我不是有意的。我明天立刻买个新的，绝不骗你。
0: 这时，阿强拖着满身伤痕回到家，被丹尼发现了。他唤来姐姐南希为阿强包扎伤口。第二天，阿强和丹尼正在家附近闲晃。那帮混混居然也出现了。这时，黑帮中的黑手党与钻石贩子发生枪战，阿强急忙把轮椅上的丹尼推回了家。混混中一个叫做安杰洛的人趁乱偷走了钻石，并且把它塞进了丹尼的轮椅坐垫里。阿强和丹尼对此浑然不知。随后，阿强收拾好轮椅，赶紧关好门。
10: 发生什么事了？
5: 坏人抢东西，警察北北来了。
11: 哎呦，你好重啊！
5: 哦，这就是你家了。你姐姐又不在家对吧？
10: 来，应该不在吧？
5: 坐着，我帮你把车拿过来。
12: 强哥，强哥，耶耶耶，来呀，耶耶，好棒啊，强哥！
5: 什么事？
12: 耶耶，好棒！
5: 什么事？
12: 你看，我姐姐给我买了个新的垫子。Nancy， 姐姐，你在不在啊？
5: 啊，有没有人在家？
10: 强哥，你帮我把轮椅拿过来好不好？
0: 阿强给轮椅换上了新坐垫，一不留神把旧坐垫踢到了沙发下面。
10: 她是个空乘小姐，还是个模特，她很忙啊。
5: 哦，上次你不是跟我说你姐姐在念书？
10: 她刚毕业了， 他做的事可多了。
7: 啊，这证明你姐姐对你有多好，要赚钱，要养你。
10: 这时候我到公园里，看见其他小朋友和他们的姐姐玩，而我不能，我就很恨我自己。
7: 这不是你的错，别怪自己，你很聪明，可以照顾自己的。
10: 嗯，我姐姐工作的时候啊，我就要自己照顾自己了，我自己洗澡，还有我自己煮饭。
0: 丹妮的姐姐南希从门背后走了出来，阿强愣住了。
10: 姐姐，你在家？你哭什么？你哭什么？你告诉我吗？你哭什么？是不是有人欺负你？是强哥，我姐姐南希，很正点吧？不过心里差一点。
9: 哪天的事？
5: 哎，算了算了，过去事你别提了。
10: 你们两个认识啊？
7: 啊？哦，你姐姐啊？帮我的忙，报警，那天我被抢了。哦，哎，来来来，试试你的新垫子，好吧？
10: 好啊，耶！
7: 来，
10: 快点快点快点，好棒啊，快点快点，耶！
0: 阿强发现丹妮的姐姐南希正是那伙混混中的一员，但是阿强并没有在丹妮面前揭穿她。阿强和南希冰释前嫌之后，关系越来越好。后来南希还渐渐爱上了这位中国小伙子，这让混混头子，也是南希的男友托尼极度不满。托尼带着手下砸了伊琳的超市，等阿强赶到超市，伊琳正在伤心的痛哭。
5: 对不起，
8: 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刚刚我太冲动，我想清楚，其实我不应该怪你，一家好好的店怎么会卖得那么便宜，一定是有问题，在人情上我还应该感激你，所以你没错，错的是我，我都这么大个人还贪这种小便宜，因为捡了个便宜货，如果我肯听彪叔的话，早交保护费，有人偷东西，我为什么会相信你？为什么我会以为你会保护我？
0: 阿强决定去找托尼算账。一阵打斗之后，托尼的手下纷纷败退。托尼看形势不妙，赶紧住手！
5: 不要打了，住手！不准住手！好了，你赢了，你走，我不管你们爱不爱听，你们是不是认为成群结党去打人偷东西恐吓收保护费可以过下半辈子，为什么要变成一堆每个人看到都讨厌社会废物呢？希望我们下次再见不是你打我我打你，而是一起喝茶
11: 去看一下。
7: 哦，
9: 你没事吧？
7: 没事，
9: 我帮你把外套拿过来。
7: 谢谢。
11: 我们真的很过分吗？
7: 有一点。
9: 他说的没错，我们是得好好反省一下。
5: 救命！
0: 这时托尼的一个手下回来，手里提着同伴被绞碎的尸体。
13: 这是
5: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这是小姐人啊？
13: 我不知道。
5: 什么你不知道？怎么回事？
9: 就是被杀了。
13: 要不叫出 Angel 了，我们的下场就跟桌子一样。
5: Angel 去了什么地方？他去了哪里？
13: 我不知道。
5: 什么都不知道。告诉我 ，Angel 去了哪里？去了哪里？
13: 不知道，我不知道。
9: 我知道他去哪里。
5: 去抓他。
7: 等等，我们应该先去报警。
5: 我从来不跟警察打交道，
7: 他们不是警察，是 FBI。
0: 原来黑手党满世界在寻找托尼的手下偷了钻石的安杰洛，阿强带着大家联系了 FBI， 并带着 FBI 找到了安杰洛，希望他们能够帮上忙，但这所谓的 FBI 其实是黑手党假扮的。安杰洛说出了钻石在丹妮的轮椅坐垫里，阿强和两个黑手党成员去找钻石，其他人沦为人质。阿强在丹妮家不仅找到了钻石，并且制服了两个黑手党，还拿了他们的手机。 在把丹尼送去学校之后，阿强带着钻石去超市找依琳。
14: 嗨，阿强。
15: 哎，嗨。
14: 哎，你记住啊，千万不要给我讲话。
15: 知道了。
16: 依琳。
14: 嗨，阿强，你看看我这装修的漂不漂亮啊？我已经想通了，彪叔能做到的事情，我也能做到。这保护费我照交嘛。超级市场每家都有人偷东西，明天我就重新开张。哎，怎么了，魏彤啊？
16: 有亲戚的地方。
14: 为什么要亲戚啊？
16: 哎呀，你看看。
14: 哇，如果是玻璃的话，没有理由这么刺眼的。你可别跟我说这些都是钻石啊！
16: 这毛头是真的，不过是赃物。
0: 依琳非常惊讶，连忙带阿强上楼。
14: 吃饭了，
16: 你说怎么办？
14: 那些王八蛋，管他们去死啊！上次害得我损失惨重，我拿他几颗当赔偿。
16: 哎，你千万别拿，少一颗都会出人命。
14: 那么严重啊？为什么不报警啊？
16: 就是报了警才弄成现在这样，我都没辙了。
14: 那么多，哪两颗看不出来？
0: 阿强接通手机，是黑手党的头目打来。
17: 陈先生，你在哪里？
16: 用不着你管，我的朋友呢？
17: 你会知道，马上来超级市场。
16: 什么？
17: 立刻来。
16: 哎，喂，
14: 说什么？
16: 他叫我去超级市场看看。
14: 哼，他一定是看到我装修，叫你来看看。哎呀，不要想那么多了，他吓唬你的，我才没那么笨呢。
16: 你去哪里？
14: 上洗手间啊。
16: 上洗手间有不必带的钻石？不要闹了，行不行？超级市场。
0: 找上门来的黑手党再次毁了依琳的超市，无奈之下，阿强只好报警。一个胖警官给阿强派了一个任务。
18: 虽然你是香港警察，可是呢，这是纽约，希望你照我们的方法去做。我要你让他们看看钻石，套他们谈一谈那件谋杀案和抢劫案，看看能不能套出几个人的名字，不然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我只关心我的朋友，不用担心，我们会救出你的朋友的，怎么样？
16: OK。
0: 警方在阿强身上装了一个无线电，用来监听黑手党的一举一动。
16: 说几句话听听。老爸保佑我。
19: 没问题。
16: 可以，
18: 我们走。 啊，你用不着担心，在餐厅那种公共场所，他们是绝对不会乱来的。
20: 嘿嘿，那可不一定。你忘了上次他们向群众扔手榴弹吗？你还是小。
16: 你放心，我们会保护你的。啊！
0: 可是黑手党的头目识破了阿强装在身上的无线电，他们正要杀阿强灭口，警方及时出现，阿强逃过一劫。但是阿强为了救出被黑手党绑架的伙伴们，又开始了奋力与黑手党周旋。在经历了海上大战以及被气垫船压到沙滩上等种种惊险历程之后，阿强总算救出了南希等人。在和警方的默契配合下，阿强也终于消灭了黑手党的头目，保住了钻石。今天我们来重温的是由唐季礼执导、成龙主演的经典影片《红番区》。1995年1月，影片《红番区》在中国内地上映，获得了3500多万人民币的票房成绩，几乎是同期上映的好莱坞大片《亡命天涯》的3倍。由于上映时间正好在春节前后，因此《红番区》从真正意义上开创了中国内地电影贺岁档的先河。《红番区》也是成龙第一部制作费用过亿的影片。从《红番区》之后，成龙的每部影片投资都超过1亿。在亮眼的成绩背后，成龙在拍摄《红番区》过程中也付出了不少代价，代价就是摔伤了左腿。在一场打斗戏中，凌空翻跟斗，飞身踢向对方，左腿不慎撞到冰箱一角，小腿肌肉当场爆裂，血流如注。虽然被医生嘱咐要休息3个月，腿伤痛的成龙呲牙咧嘴，但并没有影响成龙拍片的心情。有记者曾经去片场采访成龙，

0: 让别人的烧干。对，然后
1: 烧干，这听起来不太安全啊。但是我们就观察他们，因为你在那儿熏的时候，而且现在呢，大家如果不是一味的追求这个香薰灯的感觉啊，这个 feel 的话呢，我觉得就是有那种电子的，
0: 对，水雾似的，像小型加湿器的那个感觉，会安全一些。如果家里有宝宝有宠物的话，我会推荐这种。对，然后尤其是比如像秋季会干燥，那如果用这种的话也会好一些。
1: 哦，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怀念离去的您，这个他问到烟丝里面可以拌精油吗？想要推荐一下
0: 烟丝，就是吸烟，
1: 我觉得应该是吧，我的理解是这样。
0: 不建议，而且会有一些风险，因为精油是易燃品。精油是易燃品，
1: 听起来吸一口马上就有噼啪啦，
0: 就是我怕那个，因为卷到烟丝里面，我想了一下，怕变成爆竹什么这种烟花爆竹，因为精油真的是易燃品，
1: 哦，
0: 对，所以不要这样做，
1: 对，而且我们也不太建议。

0: 议大家通过这个吸的方式把它吸到，
1: 即使说你的浓度很低，我就加一滴，没有燃起来，那它也是入口了，就是精油分子也是入口，那是口腔里面，它是属于黏膜组织，它是属于消化系统。那对于 FA 阴系芳疗是这属于禁忌，就是第一大禁忌。
0: 作为 FA 它是阴系
1: 对，它 FA 简单说一下，其实芳疗它像法会分法系法国，然后阴系瑞系，它都有很多的派系，然后那像福威FA 这种阴系，它是相对来说最
0: 安全
1: 最谨慎，应该说是谨慎，对最安全，
0: 倡导的是安全性第一，
1: 对，因为它属于属于自然疗法，它不是属于我们的对抗，比如说西医啊，它法系方疗都是对抗疗法，所以它的思路从用油的配方思路到浓度上到它的禁忌跟 FA 阴系是完全不一样，虽然它都是用精油，
0: 但是很奇怪，就是因为认识了橘子老师之后，他给过我很多他自己在英系的这个体系下去配的，可能很针对我个人的这个配方。我目前来说，我觉得我自己试用的效果是，我觉得这个
1: 很快吧。
0: 对，第一见效也很快。
1: 对，
0: 第二是确实没有什么其他的不适感。
1: 对，
0: 所以我个人的推荐。英系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1: 安全就够了。
0: 对
1: 对,
0: 对，
1: 甚至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因为 FA 我知道它是一个，就是一般我会跟别人说，如果FA 说可以的事情是一定可以的，如果 FA 说不可以的事情，这件事不一定
0: 不可以
1: ，对，
0: 它是在一个稳妥级别最高的状态下，
1: 对，它安全级别真的很高，因为它会考虑很多的人群，很多情况，那。然后比如说我们统一输出一个用途的口径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客户或者消费者他怎么去理解这件事儿，千差万别，
0: 对，这个上半段有一个朋友说受到失眠之痛有一段时间了，说每天要熬到很晚才敢入睡，为什么呢？
1: 才敢
0: 为什么？怕睡早了半夜醒，然后就又睡不着了，
1: 醒，
0: 然后整个人呢，如果说睡早了要半夜醒再睡不着的话，就感觉第二天一整天都会萎靡不振。所以他这个其实困扰他的是睡眠时长不够。
1: 对，这也属于失眠的一种类型，因为失眠它是有很多指征的，比如说躺在床上半个小时以上睡不着，这是一个指标，或者是频繁夜醒，对，这是一个指标，或者是深睡眠的时长小于多少，这它是有很多指征，达到了其中一个就算失眠。这个朋友其实应该从他的留言上来说，应该是属于就是醒过来就不会再容易轻易的入睡这种。
0: 对，他属于这一种，就是所以你看困扰他的是怎么办，我明明知道我醒了就没有办法再睡着了，那好，我总结了，我可能睡四个小时就会醒那好，
1: 所以我要哪，
0: 我就夜里两点睡
1: 睡到六点，
0: 这个很，我也觉得好心疼啊，好心酸。那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就是他一醒且睡着了，就醒了睡不着。
1: 对，首先要肯定的说有，是有希望的。虽然
0: 希望，
1: 对，虽然我们节目不允许说我们深入的聊他的这个导致这个状况的根源是什么。对，其实作为芳疗师应该是坐下来一对一这样聊，我们聊深入的聊，然后能找到那个症结在什么，然后那样是更好的去帮他叫顺藤摸瓜那种去解决这个问题。但现在我会给大家一个可能有更多还没有来得及提问的小伙伴一个算是一个通用的吧，虽然我不太喜欢这样来做，一个通用的一个办法，就是为什么会睡不着，就为什么会失眠，就刚才我们讲所有的情况那些指征，就是睡眠其实是当我们的人体的副交感神经在工作的时候，就是你睡觉应该是副交感神经在工作，你的交感神经应该是让位的一个状态，它不应该来捣乱。可是失眠总肯定是这样的，就是交感神经特别兴奋，特别刷存在感，然后副交感神经启动不起来，才会导致睡得慢，睡不着，一醒多梦，然后深睡眠的那个很深睡眠质量不高，这样所有的症状是，就是它的根源原理就是这样的。所以芳香疗法的

0: 精油用于精油，其实它有一个对于神经，因为刚才我们说的是副交感和神交交感神经，它属于我们的神经系统。然后芳疗最其实它区别于其他疗法最擅长的就是对神经系统的调节
1: 啊、
0: 所以芳疗和睡眠真的是怎么说很匹配的一个方式吧。对，所以一个通用的配方就是它的原理是调用我们人体的副交感神经来工作。
1: 嗯，
0: 有这样的精油，就是我不管你喜不喜欢我这个气味，我也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失眠，你是想太多，
1: 我都会走进你的副交感神经，
0: 我都会走进你的副交感神经。对，不管你是想太多吃太多，还是睡了白天睡了太多、或者怎么样，或者是我睡觉之前过电影、或者是我这段时间有
1: 发，不管症状是什么，
0: 不管原因是什么、我会让你在睡觉的时候你副交感神经出来工作，
1: 把它调出来
0: 对，然后会有这样的精油
1: 强迫他工作，因为他就是有点懒嘛、
0: 刺激到他，
1: 对，副交感神经有点懒。
0: 对，因为我们的嗅觉就是因为、芳香疗法它是有芳香两个字是刺激我们的嗅觉、嗅觉天然的就会不用经过我们的不用经过我们的大脑的分析，自动它嗅觉神经会直接到我们的大脑的一个区域叫边缘系统。这个边缘系统它自动就会关系到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记忆，然后还会关联我们的脑垂体。那脑垂体其实它是什么、它是我们人体所大部分，不能说所有，是大部分腺体的一个总司令。所以它对我们的内分泌对我们的情绪记忆都会有，就是嗅觉啊都会有很好的一个直接的刺激。就是很多味道我们一闻到我来不及想判断它是什么味儿，我就知道我喜不喜欢它。甚至会想起来很多其他相似的场景。这个就是嗅觉和边缘系统的一个关系。
1: 其实刚才玉子老师说的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不去讨论你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睡得晚、睡得晚就是躺下很久都睡不着嘛，那就一直刷朋友圈刷朋友圈刷朋友圈都睡不着、这是睡得晚啊，睡不着的事儿啊，醒不来就是睡醒了总觉得没睡不醒，
0: 对对对，
1: 就是觉得没睡够啊、然后这可能也是你睡眠质量不够的问题，
0: 对，
1: 醒来再也睡不着。这三大痛点基本上都可以用一个比较基础的配方先帮大家解决一下。
0: 对，就是你的副交感神经没有好好的工作。
1: 工作的不彻底或者不出来工作。
0: 对。
1: 工作的不好，态度不端正都有问题。好了，这几个很容易出现的睡眠的。我们要算一个小障碍吧，也不是很大的障碍，算个小障碍。
0: 对对对，
1: 但如果困扰你很长时间，那就是大障碍了。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基础
0: 油？
1: 告诉大家，
0: 对，
1: 通用油。
0: 可是大家等太着急了、给一个通用的配方，不麻烦，先会用到三种精油，大家可以拿小本本记下来。
1: 好，
0: 首先会推荐的是马乔莲，它也会叫马玉兰，有的精油里面叫马玉兰或者马乔莲。对，然后这个呢是会让你放慢的一个精油，就是它会你闻到那个气味你就会觉得慢了就是静了慢了、
1: 我知道、那个、就是睡眠的氛围就出来了。
0: 对、然后其实它会像我刚才说的不用我们的判断和思考，它会去找我们的副交感神经系统，它会调用、
1: 马玉兰
0: 马
1: 乔莲，
0: 对，马玉兰、大骑马的马，然后
1: 玉兰花的那个
0: 玉兰花，马玉兰或者马乔莲，乔是那个乔，大乔，应该叫什么乔，就是
1: 桥梁的桥吗？
0: 桥梁的桥右半边，
1: 然后
0: 莲花的莲，对对，马乔莲、对，这是第一个可以调用我们副交感神经系统的精油。然后第二个推荐的是苦橙叶。
1: 苦橙叶，
0: 对，苦橙叶，可能之前节目我也关注也听过，然后苦橙花会经常出现，公主苦橙花，然后苦橙叶是什么？是它都是属于苦橙的这一颗植物的上面，那苦橙花是它的花，苦橙叶就是它的叶嘛，然后苦橙叶的里面的成分，它的脂类含量会更高，所以对于睡眠的这个功效来说，它相对于苦橙花会更优秀一些。对，脂类会让我们安抚放松， 所以

0: 苦橙叶，而且有一个好处，它便宜，它比苦橙花便宜很多。
1: 哦，
0: 就经济版的苦橙花，
1: 花少叶多嘛。
0: 对对对，然后对，所以气味其实也是很类似的，跟苦橙花，但是它会有更偏向叶子的那个感觉。
1: 好，
0: 叶子
1: 苦橙叶，
0: 苦橙叶是一种，
1: 大家也可以记住。
0: 对，然后第三个就是，其实它跟调用副交感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它会给我们，中国人就是基本上最喜欢排名第一的精油，不分男女，不分老少，第一个甜橙，他们三个搭起来，
1: 这三个我们不需要单用是吗？我们把它混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我们各种各样不明原因的睡眠问题的一个。
0: 对，如果说你的睡眠原因失眠原因很复杂，
1: 嗯，
0: 或者说我们没有，你的身边没有一位可以跟你深聊的芳疗师，那你可以试一下这个配方。然后我建议的比例呢是1:1:2，就是马乔莲一，苦橙叶一，甜橙二。
1: 我们的基础油呢？
0: 基础油啊，这样讲起来好专业，直接问到基础油。我会建议
1: 太久了。
0: 对，我会建议首先还是先熏香。
1: 哦，
0: 用气味，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用气味的方式来直接刺激我们的这个嗅觉，用嗅觉调用神经系统这个方式。所以熏香嘛，就是先把按照这样的比例，你用纯精油来配比好，
1: 晃
0: 混合好，那它就是一瓶1:1:2的一个睡眠复方精油。哦，然后如果
1: 这个很简单哎，
0: 非常简单，还有更简单，就是我不用香薰灯嘛。有的时候像我刚刚搬家，然后很多东西都还没有打包，就是拆包，对，但是我真的想到一个新的环境，我需要精油来
1: 安抚
0: 一下，我要舒服一下，我就直接滴到纸巾上，
1: 1:1:2，
0: 对，然后就复方精油，然后比如我的卧室是10平米，那我2滴，千万不要贪多，
1: 好，我们节目要结束了啊，明天再见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坚毅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滨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读一本书，叫《石灰谈艺录》。石灰是谁呢？很多朋友看过石灰导演的电影《鸡毛信》《天仙配》，石灰可以说是中国话剧历史上和电影史上的一位巨人。他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有什么样的过人之处？他的文字究竟折射出他身上什么样的光彩？他的死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谜团？此时此刻和我们聊到这个人、这套书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史学者，这本书的主编李震先生。欢迎李震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查看这个石灰先生的他年谱的时候啊，发现其实这个人一直也伴随着一些失意失败，比如说我们在看1935年到1937年这一段啊，1935年11月22号，他是当时是已经开始在雷电剧团演屠户了，但是同年呢又报考了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未被录取。1936年，这是第二年了，又报考了山东省立剧院，未被录取。1937年报考铁路大学，未被录取。其实那个时候他应该是20多岁，是吧？
1: 对，
0: 那个时候好像是也是一直不被承认的这样一个状态吧。
1: 对对对，就是他都是自学来的。那么可能在报考的时候一些专业课呀
0: 没有受过专业指导，
1: 对，这些专业课没有专人指导他啊，就是只能说他不太会考试然后但是并不说明他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他后来就是拼命的学习，用他的舞台上的这种成绩去证明他自己啊。那么到了40年代中期的时候，他已经在上海，就他从事戏剧工作也就10年时间，他就成为话剧皇帝了。就是后来上海人说去看石灰，就是只去看话剧，就是指代这个词。他已经那么有名了，他还去这个大学里面听英文的这个戏剧课。当时有一些教授在讲这个课的时候，一看谁来了，石灰来了啊，这个
0: 肃然起敬。
1: 然后石灰就像小学生一样在那儿听做笔记啊，这样就特别虚心。就是他的这种学习的这种习惯也是一直保持着。
0: 初中毕业的人，然后说学了英语，又学得很好，而且还能就是翻译作品。这我们说来简单哈，但实际上对于一个人来说，这付出可能是很难想象的。
1: 所以到石灰在演过一些很成功的作品之后，他所写的论文让所有的连教授都看了都惊讶，说这写的太专业了。那么当时很多这个学习表演的年轻人就把石灰写的这个慕容天熙的这个那篇论文，还有演秋海棠的这个论文，就视为这个圣经，就是他基本上就像手把手教你怎么准备一个人物怎么上场石灰的这个方法是跟别人特别不一样的。我看了他的这个几篇文章之后，我也收获特别多。比如说他提到说那个拿到剧本之后干什么，
0: 就实操性是很强的。
1: 实操性很强，拿到剧本之后干什么？然后一般人都会想，那拿到剧本之后你就先看台词啊，这个人物怎么走位，这人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性格哈。但是石灰是这样的，拿到剧本之后先看作者是谁，先去看看作者的有什么历史。那个罗密欧和朱丽叶，他先去了解莎士比亚的，他的经历过什么样的恋爱的故事，他才能写出罗密欧和朱丽叶。他这个娜拉，他就先了解易卜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生活在什么时代，在什么时候写了娜拉。所以他要了解作者开始所以这个呢就是他后来经常提起的
0: 由根
1: 起这样的一个
0: 表演理论
1: 对对，他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起步，然后去一步一步的去深入到这个人物，深入到人物的所有的逻辑，他去设计，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二度创作，剩下的就他去完成，他去在生活中找这些资源，丰富这个人物，因为他已经抓住了这个人物的根在哪儿了，这个作者为什么要写他，他都已经搞清楚了。那接下来他可以帮助作者去丰富这个人物。
0: 他站的角度、站的高度是不一样的。
1: 对对，所以石灰的表演创作实际上已经带入了编导的 很多的这个职能在里面了。
0: 哦，它不仅仅是浅层次的，嗯，从人物出发，它甚至从这个人物的创作者出发了。刚才我们说到了啊，石辉是所有研究中国电影艺术绕不过去的一个人，他那么的有魅力啊。我们说到他是多么的出色，天才的演员，但是我们想把这个人物拉得再近一点啊，因为这套书里一共三本，收集了很多石辉先生的文字，我们可以从他文字当中去感受这个人。比如说在《石辉谈艺录》中啊，这一本《天涯海角篇》中，他就写到了家是什么。石辉先生写道，是深夜有一点闲，店家都上了门，马路上说不出是黑还是亮，由静安寺路走回拉菲德路，所谓我的家。人，每个人无论是什么人，不都应该有个家吗？家是个莫名其妙的解释，一个亭子间是家，一层公寓也是个家，一小所一大所十所二十所也同样是个家，父母双全的称作家，一无所有的也叫家，路逢有人都问你到哪儿去，答曰回家，这个家任他是在天之涯海之角，总归是自己的家。凭着袭人的夜风，顶着不大的小雨，洋房大厦一座座在眼前闪过，我也回到了我的家，一间不大不小，冻不死也热不死的亭子间。我们透过石辉先生的文字，总觉得这字里行间有一点苍凉，就是看透世事，他还是有一点消极的东西在里头的。
1: 嗯嗯。
0: 比如说这段文字是他什么年纪，然后在什么样一个背景中写的呢？
1: 嗯，应该是在40年代初。
0: 嗯
1: 嗯。那么先说这个亭子间是什么？因为这个亭子间是上海石库门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的制式。
0: 嗯。
1: 它往往是处于2楼跟1楼之间，的很小的一个房间。
0: 嗯。
1: 它正好处于1层厨房的上面。所以厨房那个烟呢经常会灌到这个亭子间里面去，亭子间呢经常是当做库房，但后来上海的房屋紧张了之后就租给穷的一些穷书生了，
0: 就不是什么好地儿，
1: 不是什么好的地方啊。这个冬天冷夏天很热，
0: 嗯，
1: 就是这么一个地方。
0: 嗯，
1: 那么石辉其实在话剧界如日中天的时候，他仍然啊这个还是很穷的。
0: 嗯
1: 啊，他演这个大马戏团晕过去之后，然后醒来还在考虑自己是不是应该买个鸡蛋吃，
0: 那这个就不好理解啊。
1: 他
0: 都话剧皇帝了，
1: 嗯，
0: 应该富有了，他怎么还过得这么穷困潦倒？
1: 皇帝这个词是上海的观众对他的一个认可，
0: 哦，
1: 因为这个上海的观众很可爱，他们特别喜欢给演员起外号，这个是标准美人，那个是这个女皇，这个是电影皇帝，这是话剧皇帝，
0: 都贴了标签。
1: 但是他们未必是有钱人，因为话剧的职业化这个道路，包括演员的地位的这个提升，他还没有发展到一个特别成熟的阶段。那么石辉这么有名的人还过得很悲惨，
0: 就那个时候不是说所谓名利双收，
1: 哎，对，
0: 名声很大了，但是生活还是很窘迫的，
1: 非常非常窘迫。
0: 哦，
1: 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是石辉非常有名的时候已经和这个他后来的妻子佟宝玲女士认识了。
0: 哦，
1: 那么佟宝玲女士是佟家班唱京戏的，很有钱，唱京戏的当时还是在整个的这个文化娱乐界还是被认可的，还是包银很多
0: 角儿。
1: 哎，那么他家里面，佟宝玲家里是有网球场的。
0: 哦，
1: 而这个石辉还，我去过，现在他的亭子间还在，就在上海的复兴中路上。
0: 嗯，
1: 那个叫桃园村，我去了那个地方，现在感觉还像穷街陋巷啊。那个下水道是后来新修的，就管外面接的管子。
0: 嗯，
1: 这非常的破旧啊！他佟宝玲曾经去过他的亭子间，说这个地方除了一张床，还有一个不像柜子的柜子，还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书桌，
0: 嗯，
1: 就摆不下别的东西了。
0: 说这地儿还能住吗？哈，嗯，
1: 对对对，所以我后来也特别啊钦佩佟宝玲女士，就是她这个就是愿意跟这个石辉
0: 选择石辉啊
1: 和结合。
0: 嗯，他们俩一起共同生活了多少年？
1: 他们俩呢是51年这个订婚的，
0: 嗯，
1: 54年结婚的，在51年之前，也就是在48年的时候，石辉导演了他的第一部电影，
0: 嗯，
1: 第一部电影的名字也很有意味， 她的第一部电影叫《母亲》。那么佟宝玲女士在里面呢，演一个小姑娘，而且这小姑娘是唱京戏的，所以就这样认识的。
0: 他们俩年龄应该差不少哈，
1: 差距非常大。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啊，石辉先生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叫《母亲》。为什么？

0: 为什么会导演这样一个内容的电影？为什么这个电影的名字叫《母亲》？其实和石辉先生自己心里的情节是有关的哈。
1: 对，
0: 嗯，
1: 那么石辉啊，从小他的父亲对他特别的严厉，其实也是父爱，但是他的父亲的方式他是接受不了的，就是经常就是罚跪。那他的母亲呢，经常会在他跪的地方放一盘枣。
0: 哦，
1: 累了就吃，怕他饿着。
0: 嗯，
1: 啊，那他从小跟他父亲的关系不太好，那他的母亲一直是就是在各个方面都是照顾他、理解他、支持他。这个如果说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说，石辉先生有恋母情节，
0: 恋母情节，
1: 比较适合就是和他年纪大的女性交往。
0: 哦，
1: 那么他一生中有三段恋情。
0: 嗯，
1: 第一段恋情呢，那个姑娘是她是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只见过照片，
0: 神交，
1: 然后长期的就书信往来，
0: 哦，
1: 然后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的，就到阶段的时候，突然间一个变故，那个姑娘就嫁给了一个好像是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后来就郁郁而终啊，这对她打击很大。那个比她好像年纪大一些，嗯，她也写到了她的这个小说里面，啊，写的。

那就书信往来，然后你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的就到阶段的时候，突然间一个变故，那个姑娘就嫁给了一个好像是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后来就郁郁而终啊，这对她打击很大。那个比她好像年纪大一些，她也写到了她的这个小说里面啊，写得

0: 去天津，那么他去宁波做什么？然后我就去找资料，发现就在前一年啊，在56年的时候，他去过宁波，在这个阿育王寺里面，他去看了佛舍利啊，并且有几个人去看，只有他一个人看到了佛舍利发出了红光。
1: 哦，
0: 当时呢有个胖和尚说：“你和佛祖有缘啊，你将来可以这个。”出家为僧啊，还有可能会成仙的啊，他都写到了他的《玉王寺里看舍利》有一篇杂文，他写到里面发表了，所以根据这个线索呢，我就去玉王寺去托朋友啊，找到宁波的当时这个现在的宗教的方面的一些部门，去查这个档案。
1: 真的论文就在研究石灰，然后用2年的时间重新主编了这个石灰谈一录的结尾，而不是是当年说哦，他这个人是不是就这样结束了一生？我们宁愿相信他是经过整理收集石灰先生的文字，通过。阅读这些文字，您对石灰先生
0: 如日中天，他曾经发起过一场战争啊，这场战争就发生在演员界啊，这个编导的大家们啊，和石灰先生其实是当时存在就一些问题存在巨大的一些矛盾
1: 分歧
0: 啊，这个分歧就在于演员的地位得不到提高，而当时的编导薪水很高了，是他们的多少倍，演员还非常非常的悲惨，像石灰这么有名，他还在为一个鸡蛋该不该买啊，再去纠结，那么他当时就写了很多文章，那么在我们这三本里面，其中有一个板块是讨论所谓 AB 制的这个读者可能一开始不太了解 AB 制这个是怎么回事，演员制度是怎么回事，那么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关于演员的地位的，就是石灰就直接就问演员是不是人啊，演员要不要吃饭，那么 AB 制就是导演认为这个角色啊，今天你演明天他演，反正啊演员是一个就是谁来演都可以啊，就是这个是一个经由导演替代的有摆布的一个舞台的一个元素，那么石灰认为不这样，石灰认为演员是独一无二的，每个演员都是值得尊重的，在这种背景下，石灰带着他的小伙伴们，就是他的

0: 稍微好一点的这样的生活、啊、
1: 嗯，
0: 就这样的戏，这样的事情干了不少，这个也让编导们也是很挠头
1: 、
0: 嗯、但是其实上后来都理解，就都理解了，就是但石辉先生的这些动作，就是您看到黄佐临先生写他的这个旧社会的习气，
1: 嗯，
0: 可能觉得石辉有点太追求这个物质了，但实际上石辉不是讲求享受的人，
1: 嗯，
0: 他当时已经处于生存的焦虑中，就是他真的是
1: 温饱解决不了，
0: 温饱都有问题，因为40年代的那个物价也是特别的混乱、
1: 嗯，
0: 就是他这个生活特别成问题。如果有人问我石辉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关键词我就说就是真实，演自己的戏，说自己的话，
1: 嗯、
0: 走自己的路。
1: 演自己的戏、
0: 嗯、
1: 说自己的话、
0: 嗯、
1: 走自己的路、哦、
0: 嗯，
1: 多读书就是和这个世界多谈谈心，也希望大家能够找到这套丛书啊，由李振先生主编的石辉谈艺录，我们走进石辉先生，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68666，二二八。

0: 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靖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林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5: 之前全国首个 AI
6: 发现发明，
7: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8: 昨天国家
7: 不断扩大，
6: 发新生
9: 机，这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6: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我们在以下的时间和大家共同来阅读一本科普书，叫做《茶的社会史》。这本书呢非常有趣，讲的是茶在西方人的饮食环境中它是如何兴起的，以及为什么西方人喝茶的方式会和东方有很大的区别呢？今天我和植物学博士史军一起带领大家阅读这本《茶的社会史》。 其实说到茶呢，每个中国人大家都和茶有很亲密的关系，无论是自己喝茶还是我们身边的人喝茶，从小到大就在有茶的世界中长大。但是今天呢，我们说到的这本书，它其实讲述的是外国人喝茶的很多有趣的故事。我们一起来解读这本书，坐在这里的好朋友是植物学博士史军。史军博士你好。
7: 大家好，我是史军。
10: 我觉得这本书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它会换一个视角让我们来看一下茶这种植物它在中国以外的世界中它是如何和人的生活有联系的，包括它是如何发展的。所以我想问史军博士的第一个问题啊，其实这本书当中也做了一些描述，但我觉得我们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解读一下茶到底是源起于哪里，以及呢它跟西方世界比如说产生关系进入西方世界又是在什么时候的事情。
7: 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晚近得多。
10: 晚近得多。
7: 对。大概是在17世纪50年代的时候，这英国伦敦才出现了西方第一个茶馆。也就是在同一时期，这个茶叶贸易才是真正的运转起来。也就是说有大量的英国的荷兰的这些商人来到中国来到咱们国家去采购了大量的茶叶，通过海运运到那边去
10: 啊。17世纪啊，1600几年、啊。
7: 对，其实就是文艺复兴以后了。那在之前呢，西方人的大量的饮料是什么呢？
10: 是什么？
7: 啤酒。
10: 啤酒切换成茶。
7: 这个啤酒啊，或者说压根就没有加啤酒花的麦酒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酒精饮料，像什么白粮地啊，威士忌啊，还有这个一些葡萄酒啊，就是大概喝这样的饮料啊。
10: 对，因为这本书当中也提到了，在茶进入西方人的世界之前，他们不但喝酒，酒是生活中的饮料，
7: 对，
10: 甚至早餐都要喝酒。
7: 对，这都是一个晕晕乎乎的一个状态。
10: 我当时看到这段描述，我都很惊讶，大早上起来喝酒。
7: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啊。其实，在当时西方的绝大多数人啊，不管是这个王公贵族也好，还是平民百姓也好，他们碰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10: 什么问题？
7: 就是饮用水安全的问题。
10: 就喝了水之后会生病。
7: 对，就是当时没有一个非常完善的整个的清洁，包括说污水以及是供水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啊，跟咱们国家不一样啊。咱们国家有一个有行之有效的啊这种处理污染物的一个方法，
10: 就是说在古代的时候，
7: 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个人畜的排泄物，都会累积在这个粪窖里面，这不会往其他地方渗的啊，这个它做的都非常好，因为你要依赖于这个东西去给庄稼施肥，是吧？那这样的话，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就避免了污染饮用水，不管是井水也好，还是河水也好，这都不会造成直接的污染。但是啊，在这个文艺复兴之前啊，包括说文艺复兴前期的这段时间里面，那大量的欧洲的这个排泄物是没办法处理的啊，基本上就是乱泼乱倒，
10: 就在大街上也有。
7: 对，为什么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这高跟鞋是怎么产生的，就是避免踩上这个屎尿啊，当然这是一细说了啊，不用当真啊。但是它折射出来一个事儿，就是在当时这个欧洲的街道是比我们想象的要杂乱污秽的多，
10: 所以这些排泄物它可能会随着雨水渗入地下，会污染地下水。
7: 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大量的这个传染病的流行啊，就比如说最典型的霍乱，还有痢疾啊，那这样的传染病是很容易会借助这个饮用水来流行的啊。那我们知道西方的这个流行病学的调查，实际上就是基于一口水井传染霍乱这件事儿而诞生的啊。那你看我们没有存在这个问题是吧？
10: 那这个事儿跟喝酒的关系是什么？
7: 好，那话说回来，那你要寻求一个安全的饮料，你怎么去寻求啊？那这东西里面肯定是不能有这个污染的病菌是吧？
10: 对
7: 啊，那你怎么不保证它没有污染呢？好，第一，这个高级一点的王公贵族，他们可以喝葡萄酒。那葡萄酒肯定是葡萄 弄来的，它不掺杂其他的这个、其他的这个井水河水什么的，它不加呀。
10: 对
7: 啊，它是从天然的葡萄汁来的呀。
10: 对，天然物理隔绝了。
7: 哎，对，那你喝这个没有问题啊。那至于说你喝的，而当时这个东西可是非常厉害的这个。赢得贸易顺差的产品啊，
10: 就当年的高制程芯片，
7: 对，
10: 科技含量也很高，
7: 科技含量很高啊，那这可不是说谁

0: 上手就随随便便，你这个茶树就能种好，或者随随便便你这个茶的品质就能做好。
1: 所以这些茶树从中国去了印度之后，也把中国的制茶工艺带去了印度。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印度输出给西方世界的茶，它的制茶工艺跟中国人做茶的方法是一样的。
0: 最初的话实际上是一样的啊，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啊。当然了，西方人喜欢的，最初都是这个武夷山产的，
1: 这个武夷山产的，
0: 武夷山产的，
1: 他们喜欢大红袍啊，
0: 对，这个武夷山产的这个红茶呀，包括岩茶这些东西啊，因为这些茶它有它独特的一些优势，因为我们要考虑到啊，当年的这种运输的交通条件啊，不是我们今天的条件啊，所以要经过长时间的运输你才能抵达目的地啊。那这样的条件之下啊，如果你说是绿茶的话，那肯定你折腾个
1: 这边上船，到了那之后绿茶变黑茶，
0: 对，它的品质就会大打折扣。虽然你这块做得很好，是吧？啊，但是，你运到那儿，那品质是什么样，这就难说了。而且这绿茶，我们都知道，绿茶相对来说在这些茶类里面是比较娇气的。你看我们现在喝茶也知道说，你高级一点绿茶还得放到冰箱冷藏室里面放着啊，那不像红茶。或者说其他的，乌龙茶、普洱茶，你随便放哪儿，其实问题不大。
1: 对
0: 啊，甚至说还有可能因为外界的这个条件的影响，发生一些氧化，然后产生独特的风味物质。这都可能是吧？那但是不管怎么说的话，这个印度最开始啊，也是英国人经营的这个东西啊。注意，这不是印度人经营的。这个印度人没关系啊，这就是英国人的产业啊，这就是当时东印度公司的产业。
2: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阅读了一本科普书《茶的社会史》，今天的科技新视点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进校门，加入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认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除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除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是唐朝的红妆时代一样，那么多的女性在舞台上尽情地纵横捭阖，在权力、爱情、事业中挣扎与破局。由华景时代出品的《红颜来处是长安》一书，以严谨的史实拂去传奇的尘埃，还原武则天、杨贵妃、太平公主、上官婉儿、薛涛等大唐女性在历史关口的真实抉择，展示出唐代女性在特定历史时期所表现出的刚毅、勇敢、坚贞与坚韧。书中的10位唐朝女性，无论是身处宫廷、市井还是文坛，无论其在正史中是寥寥数笔的符号，还是被文人墨客渲染成传奇，她们的生命轨迹都雄辩地证明，女性从来不是盛世的点缀，而是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与塑造者。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中央民族大学的蒋爱花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从长安到此刻唐代女性的选择、代价与光芒。下面我们聊一聊公主。讲到唐代的公主，首先要提到的还是和武则天相关的太平公主，
3: 是
2: 吧？太平公主太有名了。当年这个《大明宫词》里面，
3: 对
2: 我对太平公主最初的印象就是。

0: 是来自大明宫词，应该是周迅饰演的太平公主，
1: 对，非常的水灵，
0: 啊，对，非常好，嗯。所以咱们讲讲太平公主哈，啊，太平公主这个人，嗯，您在书中也讲了她的一些生长的环境啊，嗯，等等等等哈，啊。她是武则天的第几个孩子？
1: 她是她的第二个女儿。
0: 啊，第二个，
1: 因为古代的话，嗯，他那个排序啊，不是他不会记载的那么详细，
0: 嗯，
1: 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死亡哈，嗯。就这个太平公主呢，根据史书记载，那个武则天呢，通过栽赃王皇后，把自己的大女儿掐死，这个学界是有存疑的哈。那么太平公主是武则天唯一存世的女儿。那么根据史书记载呢，武则天啊，对于太平公主的评价就两个字哈，累己，累是相累的累啊，就是像我。
0: 嗯，
1: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像我。那么太平公主长得什么样呢？应该是大脸盘，说是方额广翳，就是个额头很大。太平公主呢，她这个王牌实在是太好了，她的父母都是皇帝，她的哥哥都是皇帝，
0: 哦，天哪，对呀，啊，父亲母亲都是皇帝，
1: 是啊，
0: 李显李旦都是皇帝，
1: 嗯，
0: 没有比她再好的身世了，
1: 是的，是的。但是她呢后期斗不过一个庶出的三郎，最终的命运的话被这个玄宗给斗下去了。
0: 嗯，对。哎，那在大明宫词里面所出现的这个薛绍的这个形象哈，
1: 嗯嗯，
0: 作为太平公主的驸马，
1: 嗯，
0: 历史上真实存在吗？
1: 是的，真实存在，嗯，确实是叫薛绍。因为那个薛绍是太平公主的第一任丈夫，她的第二任丈夫叫武攸暨。
0: 哦，武攸暨，武氏的
1: 啊， 啊，嗯，那他这两个呢，像那个薛绍呢是父母的安排，而武攸暨呢是来自于母亲的安排。包括他跟薛绍离婚呢，为啥离婚呢？就是武则天安排的，因为薛绍的哥哥叫薛一，薛一呢反叛武则天，所以薛绍受了牵连，
0: 嗯，
1: 被迫离婚呢。被迫离婚之后，又在母亲的安排之下呢，嫁给了老实巴交的武攸暨。武攸暨这个人特别好玩，
0: 嗯，
1: 就是你让我升官我就升官，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所以他能够平平安安呢。
0: 那么既然武则天对太平公主的评价是累己的话，
1: 嗯，
0: 那么太平公主在当时的这个唐代的政坛上，
1: 嗯，
0: 她有什么样的影响力呢？
1: 她的影响力还主要是后武则天时代，因为她妈在的时候，谁的光芒都掩盖不了武则天的光芒。
0: 嗯嗯嗯。
1: 太平公主啊，她真正的起到作用的话，是跟一是跟李显，就是她的三哥。当然《神龙政变》中呢没有过多记载，太平公主有什么样的贡献，但是后期她的三哥、她的四哥，李显跟李旦在位时期呢，对她的赏封啊，不停地在增加，对他的封号什么镇国太平公主，所谓的镇国那就是决定国家这个兴衰的一个封号啊。
0: 嗯，
1: 而且他的食封还能达到了20000户，尤其到后期的时候，李旦时期哈，睿宗时期，大臣来汇报，睿宗呢他淡泊明智，他就问呢，这个事儿跟太平商量了没有，这个事儿跟三郎商量了没有，
0: 三郎就是李隆基，
1: 对，他俩商量了，哦，做决定，好，我就随着。太平公主影响朝政的十几年的时间，那么她还有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好闺蜜哈，就是上官婉儿，她俩可能年龄差不多，同时呢在宫中长大。
0: 嗯，那太平公主当时在整个唐代的政坛上，她代表着一种什么样的势力？
1: 她代表的是以她为核心的这样宰相群体。你看当时的话，应该是有7位宰相哈，就5位就是出自她名下，就这一大半，哦，
0: 嗯，
1: 因为他的三哥、他的四哥性格呀都被塑造得很软弱，而他呢，嗯，刚才也说了累己，像武则天一样强势。
0: 哦，对对
1: 对，大家，嗯，所以大家就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太平公主不当皇帝呢？
0: 是啊，是啊，
1: 他有点懈怠了，就在情报工作方面，
0: 嗯，
1: 李隆基更胜一筹。
0: 那这个太平公主跟这个李隆基哈，他们两个人在斗的这个过程当中，嗯，失败了，
1: 嗯，
0: 那太平公主非死不可嘛？毕竟太平公主是李隆基的
1: 姑姑，对呀，啊啊，
0: 何必呢？
1: 何必呢？
0: 对
1: 呀，
0: 啊
1: 啊，我们从正常的人类情感上来说，何必呢？就让她去享受这种俸禄、歌儿舞女这种平静的生活，不好吗？
0: 对，不也挺好吗？
1: 对呀，啊，这是我们的想法呀。
0: 哦，
1: 但是别忘了，那是拨云诡谲的唐代呀，不服就干，动不动就把你杀死。而且她在处死姑姑之前呢，已经有非常明显的信号了。
0: 嗯，
1: 你比如说上官婉儿就是信号之一，因为上官婉儿是太平公主这一派的人呢。上官婉儿的墓志中呢，就特别提到了上官婉儿死，太平公主哀伤，然后赐她捐多少帛多少，就是来这个吊唁她。

0: 那么李隆基的手腕非常的漂亮，
1: 嗯，
0: 这个漂亮加引号哈，因为上官婉儿也不至于死啊，金国宰相奶奶那辈的宰相为什么就非得要让他死呢？所以上官婉儿他是一个政治符号。首先上官婉儿死了是给太平公主一个下马威，你死了之后不是嫌你哀伤吗？
1: 嗯，
0: 那么以礼厚葬他，对不对？以礼厚葬上官婉儿。但实际上我们看出这个上官婉儿的墓呢只有墓碑就没有尸骨，这就存在着官方毁墓的行为。
1: 哦，
0: 那而且这个表面文章啊玄宗做得非常足，你不是死了吗？好，我派当时的宰相张悦给你写神道碑，我是很重视的呀。
1: 嗯，
0: 可是这都是表面文章。那么可能呢，我猜测太平公主一是大意，另外真正的最高权力掌权者只能有一人，你如果不死的话，那你万一哪一天再反水了怎么办？
1: 所以说太平公主的这个命运在这一刻可能就已经注定是这个样子。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嗯，所以我们评价李隆基，他开创了一代唐代的盛世，
0: 盛世，嗯，
1: 开元盛世。
0: 嗯，
1: 他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贤君，
0: 嗯，
1: 他也是一个杀伐果断，
0: 对
1: 啊，这样的一位帝王。
0: 对，
1: 他如果没有这样的特点的话，他也不可能在后武则天时代，他登基之前这段相对比较混乱的唐代宫廷政治当中胜出。
0: 对，我觉得他真正的是结束了那个宫廷政变频出的红妆时代，就在他之后女性引起的波澜就太小太小了。他进行了宗室改革，进行了这个宗室改革中对于男性的王亲王，你就是十王宅嘛，啊，集体居住，享受固定的俸禄，固定俸禄非常低，可能就是350万贯还是300多少贯哈，就你公主也好还是亲王也好，你享受生活中的政治你不要过问。所以这就是李隆基啊，他对于这种宗室的一些改革。
1: 所以我们下面再说一个公主哈，这个公主啊我觉得也是这种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公主啊，这个公主和太平公主不太一样。
0: 对，
1: 对吧，啊，这位公主叫平阳公主。那么她所生活的年代要远远早于太平公主所生活的年代。
0: 是的，
1: 她呢是生活在初唐。
0: 对，
1: 她实际上是和李世民啊李建成啊是这样的兄弟关系的哈。
0: 对对对，
1: 这个平阳公主啊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啊，那么你也跟大家讲讲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0: 好的好的，平阳公主我特意放到了第一章。
1: 第一章，啊，对，
0: 因为从她的生活年代来说的话也是最早的，她是隋末唐初。平阳公主呢她是李渊的第三个女儿，李渊呢是大唐的建立者。平阳公主她的贡献在哪儿呢？就像她的封号一样啊，她的谥号用了一个字啊，叫做昭啊，日啊，那个号召的昭。根据谥法，就死亡之后起谥号的这个法，根据谥法的解释呢，明德有功谓之昭啊，她是有功劳的。我们一般说呢上阵父子兵，但是作为唐朝的建立者呢，李渊他带兵起义的时候是上阵父子女女婿兵。
1: 哦，
0: 所以平阳昭公主呢，
1: 嗯，
0: 就是他的女儿帮着他平定天下建立大唐的一个功臣。那么平阳公主呢也因为他的军功而享受了死后呢唯一是以军礼下葬的公主。
1: 哦，
0: 这也是唯一的。
1: 哦，他有什么样的军功啊？
0: 他有很多，比如说四主元起义啊，以及他的丈夫叫柴绍。
1: 哦，柴绍
0: 啊，对，柴绍，你看24功臣，凌烟阁24功臣之一啊。
1: 嗯
0: 啊，那么他呢，就是帮助父亲处理好了这个太原到长安之间的这个，因为他是太原起兵，然后最终呢是要在长安建立政权，所以他的一个平定的工作，以及那带兵打仗啊，比如说这个山西娘子关，这个娘子关命名就是来自于对于平阳公主的纪念。所以说她有勇有谋，但唯一遗憾的呢，就是她年纪轻轻啊就去世了。
1: 哦，
0: 至于死亡原因，什么时候死的，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在哪里，史书都没有给我们记载。
1: 哎，那她去世的时候，唐已经建立了吗？
0: 对对，
1: 虽然她去世了，但是柴绍依然活跃在这个战场之上。
0: 是啊，所以凌烟阁功臣。
1: 对对，因为在当时打东突厥的时候啊，柴绍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是的，
1: 虽然说并不像李靖那样哈，功高盖世。
0: 对
1: 啊，但是柴绍呢也是作为当时整个的一个边兵的统帅之一啊，也是这个取得了很突出的这样的战绩哈。这是讲的是平阳公主。
0: 嗯，
1: 下面还要讲一位公主啊，就是文成公主。文成公主所生活的时代啊，也是在初唐。

0: 是在贞观之治的时代啊，文殊公主呢嫁给了松赞干布啊。我们知道吐蕃和这个唐的关系啊，一直是唐很强的时候，吐蕃就示弱，我要和亲，然后呢，我要和你处好关系。唐一旦弱了之后，我们看到在这个安史之乱发生以后，吐蕃立刻趁着这个唐的这个内政不稳，
1: 对，
0: 立刻就打出去了，
1: 对对，
0: 切断了这个河西走廊。
1: 是的，
0: 在唐中晚期的时候，吐蕃甚至打到了四川，
1: 对，
0: 那么唐跟吐蕃的关系也是一段可以要聊很长时间哈。那么这里就讲到文成公主，当时文成公主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史书上对于文成公主的记载，在她嫁给松赞干布之前，是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环境之下？当时唐太宗为什么要选她来嫁给松赞干布？您能跟大家讲一讲？
1: 好的，好的。因为文成公主她就是和亲公主的代名词，一说和亲。可能再往前追的话，可能就汉代的和亲公主，对吧？
0: 对，王昭君。
1: 对，那么唐代呢，那就是文成。但文成呢，她并不是皇帝的亲生女儿，所以我在这个书中还做了一个对比。到了后期，哪怕是皇帝的亲生女儿去承担和亲任务，依然被后人记不住，而且命运非常悲惨。但文成公主呢，她是我们歌颂的对象。她具体父母是谁？然后在哪儿长大都没有记载，只是提到了。护送他到吐蕃的是仁成王李道宗，所以有人怀疑呢，他可能就是李道宗的女儿。但实际上呢，根据儒家的礼法，女儿要出嫁的时候，作为父亲是连台阶都不能下的，所以这个这是受怀疑哈。那么文成公主呢，是唐太宗时期哈和亲的公主，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公主，因为她所牵扯的是两大政权，也就是唐中央政权和吐蕃政权之间的，初次哈是以和平的方式来缔结关系的，这样一个标志性的人物。那么文成公主呢，她跟松赞干布有9年的婚姻，这特别好玩哈。我写过另外一本书叫做《唐代和亲往事》，就她在嫁到这个吐蕃啊，就是李道宗送她的时候，送到了青海的河源，就日月山那一带，然后。松赞干布来迎接他，迎接他完了之后，他要赶紧回去打仗，所以后半程呢，就唐蕃古道上，文成公主是自己到吐蕃的，
0: 啊，
1: 对，
0: 自己到吐蕃的，
1: 对，剩下的那一段自己过去的。
0: 哦，
1: 那么9年的事实婚姻呢，他俩在一起的时间也就是3年，那个松赞干布也是死得非常早，
0: 对，也是30多岁，
1: 对，
0: 对，
1: 那么他在后期的时候，哪怕是文成公主在世的时候，依然不能够。通过斡旋的方式制止唐跟吐蕃之间的战争，这时候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战役，叫做大飞川之战。大飞川之战呢，唐军这边的将领是谁呢？是薛仁贵。
0: 哦，薛仁贵，
1: 三箭定天山的薛
0: 仁贵。对对。
1: 可是对于这样一个名将，史书是不忍心打骂他的，就只是说败。可是大飞川之后啊，这个双方都意识到。甭管是你打我也好，我打你也好，都是两败俱伤，所以呢，又通过谈判的形式派出了第二位，就在文成公主嫁到吐蕃30年之后，又派出了第二位和亲公主，金城公主。这已经进入了中宗时期了。
0: 现在我们去西藏旅游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塑像。
1: 对
0: 啊，包括我们现在如果去这个西藏旅游，去大昭寺的时候，据传哈，说大昭寺里面供奉的释迦牟尼的12岁等身像，也是当时文成公主从大唐带过来的呀。
1: 对
0: 啊，所以文成公主实际上她是给西藏的文化、西藏的发展做出了很突出的贡献，应该可以这么说吧。
1: 是的，
0: 哦，
1: 因为文成公主去的时候，她是带了一个团队的，带了一个文化访问团啊，有农业的，有医药的，还有各种方面的科技的。那么唐朝对于吐蕃的这种帮助也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吐蕃在通过和亲之后呢，他系统的学习了唐朝的官制，比如说还有这个均田制，就土地分配方面，赋税征收方面，就各个方面都学，学了那个他的经济实力的提升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迅速。所以说这种以和平的方式来促进两个政权之间的交流呢，这个我们是要点赞的，我们是要为他唱赞歌的。文成公主呢，她的形象尤其是在唐之后啊，你比如说明代啊，再到

0: 后期之后，他已经化成了绿度母的化身，就是人们不把他当人，当神。
1: 嗯
0: 啊，绿度母这是藏传佛教中的这个神哈。
1: 对对对。
0: 为什么一个就普通的和亲公主能够这么受到藏族人民哈这么大的一个尊敬呢？
1: 嗯，
0: 我想这也是人们啊在生活中最朴素的一个诉求，人们希望和平。
1: 刚才讲到了三位公主，下面要讲一位女官了。
0: 嗯
1: 啊，这位女官的名字刚才也是反复的提及，因为没有办法避开她。因为在讲到武则天、讲韦后、讲太平公主的时候，一定会讲到她，就是上官婉儿。上官婉儿这个名字大家太熟悉了，
0: 嗯，
1: 因为在电视剧当中反复多次的出现。那么上官婉儿她出身其实也非常的不错啊，
0: 嗯，
1: 她是上官仪的孙女。
0: 对。
1: 您也是先从出身讲起吧，他最初是生活在一个怎样的家庭里面，又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成为了一个女官的。
0: 嗯
1: 嗯，
0: 好的，您刚才提到了他的爷爷上官仪。
1: 嗯，
0: 上官仪也是高宗时期的宰相，但是后来呢因为跟武则天之间呢这个发生了矛盾，就被处死了。
1: 嗯，
0: 那不处死的呢不仅有他的爷爷，还有上官婉儿的父亲上官庭之。
1: 哦，
0: 但是呢你出生在这样的大家族中啊，我觉着血缘之中哈，上官婉儿所带的有他爷爷的一个比较优良的基因，因为在中国古代的这种文体中哈，以人名来命名的并不多，但是上官体就是因为上官仪的比较优秀的表现哈，在这个唐诗中留下了痕迹。上官体呢主要是五言诗。
1: 嗯，
0: 主要以花草以植物等等哈来歌颂当时的一些政治事件。
1: 嗯
0: 啊，那么上官婉儿呢他一出生就不好，就刚才说了爷爷也好父亲也好，
1: 都被杀了。
0: 对，所以就是罪臣之女啊。
1: 嗯，
0: 他妈妈呢对他很照顾，史书也记载哈，上官婉儿在没有出生之前，他妈妈做了一个梦，就怀着他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秤砣，这个秤砣是代表着什么呢，就是以此称天下事，就以这个秤砣啊来称衡量一下天下的读书人。
1: 哦，
0: 所以他妈觉得如果是有能力来评价天下事的话一定是男孩。
1: 嗯，
0: 但没想到呢生出来是女孩。这种带有预言性质的梦的记载呢也确实是预示着这个上官婉儿呢以自己的才华在武则天时期哈，
1: 嗯
0: 啊，就是主持天下的这种殿试也好哈，文学创作也好，
1: 嗯
0: 嗯，他是非常非常有才华的。
1: 不过这里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上官婉儿等于说是武则天政敌的孩子，
0: 嗯，
1: 对吧？
0: 你还把他养大，
1: 对，那我不觉得危险吗？难道在我身边就这么待着，我不觉得有一天我可能会被他伤害吗？
0: 是，这个细节没有写哈，就是他的母亲呢，
1: 嗯，
0: 被没入掖庭，他从小就是在掖庭长大，离权力最近，按说呢应该是从事那些低级的那下贱的服侍工作。
1: 嗯，
0: 但是我想他能够接受教育而且还这么优秀，
1: 嗯，
0: 我想这个的话应该也是恰恰哈在掖庭才能够享受的，就身边是读书人，他可能偷学也好，或者他母亲对他的培养也好，
1: 嗯，
0: 甚至呢也有可能哈，我猜测就是上官仪在位时期啊，他所照顾的那人啊对婉儿的一种照顾。
1: 哦，
0: 就是这个惺惺相惜嘛。嗯，
1: 那么上官婉儿她的才华到底体现在什么方面？
0: 她的才华也是在诗歌方面的。
1: 嗯，
0: 而且她能够非常准确的，表达出，武则天的意思。所以每次这个文书的起草都是上官婉儿来写，所以她被称为巾帼宰相。
1: 那她主要是负责
0: 文书的起草、诏令的发布以及文学沙龙的举办。
1: 哦。那他岂不是离权力中心非常的近？
0: 对呀，可是他最大的一个缺憾就是，他就是墙头草，谁得势依附谁，没有办法。
1: 比如说，在什么阶段就出现了谁得势就依附谁的
0: 情况？对呀，对呀，你比如说那个武则天在位时期啊，他是巾帼宰相，
1: 嗯，
0: 太平公主把持朝政的时候，他就依附于太平公主啊。
1: 那上官婉儿这个墓志又是怎么回事？
0: 嗯，
1: 是不久之前刚发现的，是吧？
0: 对对，2013年。就是西安机场 T 三航站楼在建的时候，那儿不仅有上官婉儿的墓，还有武则天的母亲杨氏的墓。
1: 上官婉儿的墓志铭里面到底写了些什么？对于之前我们对于上官婉儿的认识，通过这个墓志铭啊，能够有一些怎样的
0: 揭示，是吧？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非常好，这个问题很好。因为墓志它是分两部分的，一个是志石，一个是志盖，光那个志盖就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1: 哦，
0: 因为我们说。

0: 上官婉儿啊，她跟武则天有极其相似的地方，就是一女二嫁。因为那个志盖中写的是唐中宗昭容上官氏之名，这个中宗那李显嘛，
1: 对，
0: 但是他在此之前呢，他十三四岁入宫的时候是高宗的才人，所以他既是高宗的才人又是中宗的昭容，
1: 哦，
0: 一女二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

0: 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极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
7: 啊？
8: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最近有部国产电影靠着人传人的口碑频繁登上热搜话题，没错，我说的就是文牧野导演的《欢迎来龙餐馆》。
10: 泰国的朋友们，巴拉哈贝，这里是龙餐馆，欢迎大家来订餐。
11: 中国美食。
9: 影片中，沈腾扮演的厨子徐福在一个中东国家坚守着一间中餐馆，他历经了炮火洗礼，也见证了战争给交战双方带去的创伤。对了，在这儿还得提一句，有的家长可能一看是沈腾的电影就默认他是个喜剧片了，因此会带上小朋友去观影。事实上，电影其实是一部正剧，有不少战争杀戮的暴力镜头，我是不太建议带年纪太小的孩子观看的。但如果您是成年人，这部电影我强烈推荐。在这儿呢，我也不会做更多的剧透，只是想称赞一句，这部电影对美食和战争都有着极致的写实呈现。那么，这么写实的电影背后，是否有更加真实的原型呢？秦朝东渡的徐福跟电影里的厨子存在着怎样的关联？电影的原型人物们在战地里都经历过哪些九死一生？中餐漂洋过海2000年，一口中国菜锅

闯出了怎样的海外历史。听天下跟你聊聊龙餐馆背后的中餐出海往事。所有看完欢迎来龙餐馆的朋友肯定会记住厨师徐福的名字，我猜导演为男主角取这个名字一定是有意为之，毕竟只要是中国人，是遥远而神秘了。然而早在170多年前，秘鲁就有了中餐厅，早期来秘鲁的华人多是广东人，因此秘鲁中餐主要以粤式风味为主。当然不同地区的中餐也在慢慢适应着本地人的口味，改良在所难免。在东南亚，当中式的炖煮焖烧遇上椰浆、香兰叶和亚参果，就有了娘惹菜。在美国则有了越做越甜的左宗棠鸡。熊猫快餐靠着这道菜开出了2000多家门店。而每一道走了样的中餐背后，都是几辈华人讨生活的历史。到了上世纪90年代，很多国营品牌和大牌的连锁餐饮店也开始了出海的尝试，这里面又有哪些酸甜苦辣呢？当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推进，像全聚德、东来顺这些国营餐饮品牌也开始探索海外市场，但是因为缺乏对当地市场的了解，缺少专业人才以及经营管理模式等问题，这些品牌的出海大多以失败告终了。到了2010年左右，以海底捞、梅州东坡、黄记黄为代表的品牌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海外布局。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踩过不少坑，比如由于不同地区的政策差异和审核流程不同，导致开店的审查周期比预计的长了很多。而由于不同国家的食品安全规则不同，很多中国食材是无法在国外使用的，比如酱油、豆豉和一些腌制品、糟醉制品等等，在一些国家看来是不卫生的，经常会被罚款。而那些能用的食材呢，又不一定适合做成中国菜，比如全聚德特别需要的北京甜鸭这种禽类就无法出口到国外，而使用当地的鸭子就无法保证北京烤鸭的品质。不过这些品牌也在不断吸取经验教训，根据当地的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和供应链的情况，及时调整菜单，逐渐融入了当地市场。到了2023年，越来越多的连锁品牌加快了出海步伐，与此同时，上游供应链端也有不少企业开始出海拓展业务，像咱们都熟悉的海底捞、云海肴、张亮麻辣烫，还有很多咖啡奶茶等饮料品牌，他们形成了多层次多品类的中餐出海大格局。而且越来越多的本地人也都爱上了这些中国味道。就以火锅为例吧，它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海外市场教育，不少海外本地消费者都可以熟练地使用筷子吃火锅了，部分消费者甚至都能够接受脑花、肥肠、猪血这些食材了。而在咖啡赛道，有一种新时尚，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那就是东南亚白领喝瑞幸，中东土豪喝库迪。此外一些地方菜系也加入了中餐出海的队伍，其中以川菜、京鲁菜为主力军，湘菜、江浙菜、东北菜等也表现得特别积极。比如台州菜品牌新荣记于2024年走向海外，首店开在东京赤坂，湖南菜品牌农耕记则在新加坡开出了2家门店，至于东北菜馆早就出现在了新加坡的各个角落。从秦汉时代的出海贸易，到近代华工漂洋摆摊，再到如今连锁餐饮遍布全球，中餐跨越了2000多年的远行，始终以烟火为媒介，以包容为特点。这份独属于中国

人的处事逻辑恰好和欢迎来龙餐馆的叙事内核完美契合，也藏着中国电影表达的独特魅力。我们的故事往往不会以强者自居，而是习惯立足普通人的悲欢，共情世间的苦难，含蓄传递和平共生的东方价值观。光影是时代的镜子，今天我们通过一个普通厨子的眼睛望向这个并不太平的世界，也希望全世界都能够感受到中国人用一碗饭温暖他人的温柔。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2: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2: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0: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整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

0: 因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筹判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3: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5: 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云的供给。
4: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 98% 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6: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精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4: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7: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9: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 5G 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8: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10: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8: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11: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3: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2: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3: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 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2: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15: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14: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15: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 E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3: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17: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格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16: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17: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18: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8: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3: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

0: 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1: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0: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2: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绩，
4: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于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5: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来。
6: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7: 没有悬念，
6: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这个
4: 跳水赛场女子十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8: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4: 跳水男子三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两枚金牌。
9: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朝清晨表示，
11: 十月一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二到三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四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五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六到七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10: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12: 九月三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十月一到四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10: 此外，十一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12: 夏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零摄氏度左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五年。
9: 截至八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70.9%。
2: 十月一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9: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净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2: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9: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14: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15: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

0: 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1: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2: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1: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2: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1: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2: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全市煤炭安全稳产稳工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黄田峰出席并讲话。
4: 读报告看五年专栏，厚植民主根基，法治护航临汾。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3: 9月27日，全市煤炭安全稳产稳工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岩峰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能源保供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做好煤炭安全稳产稳工工作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全省煤炭安全稳产稳工工作推进会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细化攻坚举措，凝聚攻坚合力，抓实稳生产、保供应、守安全各项任务，不折不扣扛牢保障能源安全政治责任，努力为全省全国能源安全贡献临汾力量。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主持。王岩峰指出，煤炭安全稳产稳工事关国家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

0: 局，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特别是当前北方冬季供暖临近，正是煤炭冬储补库备战寒冬的黄金窗口期，做好这项工作具有特殊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我市是煤炭资源大市，各级各部门各煤矿企业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在严守安全底线前提下，全力推动复工复产，稳产稳工，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坚决完成能源保供各项任务。王艳凤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靶向发力，精准施策，确保煤炭产能充分释放，煤炭行业平稳运行。要加快复工复产，坚持分级分类，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推动停产煤矿应复尽复，生产矿井达产满产，确保停产产能早生产早释放。要抓实安全评估，准确把握关于开展煤矿稳产稳工安全评估工作的通知要求，有序推进煤矿稳产稳工安全评估，确保放心矿井多生产多出力。要推进产能核增，坚持上大压小，增安减危，推动在建改扩建煤矿项目早日投产达效，依法合规释放和核增先进产能，确保优质产能核得准增得快。要严格合同履约，强化煤炭企业合同签订、履约进度、价格执行情况开展动态监测，全程管控，确保保供任务履约时供得稳。要加强运输保障，着力提高铁路运输占比，全力确保公路运输顺畅，确保煤炭外运路畅通、货畅流。要强化储备调峰，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合理组织生产，统筹谋划产能储备布局，用足产能储备政策，确保应急供给储得足、调得动。要推进绿色转型，加快煤矿智能化建设，淘汰行业落后产能，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推动煤炭产业转得早、走得远。同时要深入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持续深化双红线管理，从严落实六项监管措施，层层压实责任，强化督导问效，凝聚起煤炭安全稳产稳工的强大合力，切实推动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王艳凤强调，煤炭安全稳产稳工工作涉及面广、链条长、变量多，要强化组织保障，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积极争取上级政策支持，强化督帮扶工作，不断提高稳产稳工的执行力、落实力，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和群众温暖过冬提供坚实支撑。会上，胡晓刚传达了全省煤炭安全稳产稳工工作推进会精神，市能源局、市应急管理局和11个产煤县市区分别做了发言。
1: 9月26日，龙腾湖口果香吉州极限农文旅融合推介会在晋中天美山山奥特莱斯购物广场举行。省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毛益民，省政府国动办党组书记、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薛军正，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刚，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郝忠祥，省工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史志杰，省工商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省总商会副会长李强，市委常委、副市长乔飞鸿出席活动。此次推介会紧扣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主题，依托极限湖口文旅世界级品牌古贤水网国字号品牌、极限苹果特优农业区域性品牌三大品牌优势，全面推介极限农文旅资源与产业发展成果。签约环节，极限与蒙牛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探索奶果融合产业新模式，共谱启地共建、产业共兴新篇章。极限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分三轮集中签约，对接海内外晋商商会、胖东来、共天下等商超电商龙头，联动文旅平台、物流企业、科研院所与集体经济主体，畅通内外产销渠道，夯实苹果全产业链根基，实现多方互利共赢。整场活动在歌舞丰收中国的欢快旋律中落下帷幕。

0: 下一步，蓟县将聚焦黄河中游农文旅融合示范县发展定位，以壶口瀑布景区为龙头，带动文旅深度融合，以古贤工程为引擎，蓄积发展新动能，以苹果产业为主导，推动农业全链体制，持续深化对外交流合作，拓展农文旅融合新路径，让更多人走进蓟县，品读蓟县，爱上蓟县，共享丰收喜悦，共谋产业发展，共创美好未来。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9月24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六届一次全体会议、六届市委常委会第一次会议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韦阳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市人大常委会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要自觉把人大工作置于市委工作大局中谋划推进，确保市委决策部署在人大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对标大会部署，逐项梳理人大职责，做到市委重心在哪里，人大工作就跟进到哪里。要系统谋划立法工作，践行小切口、精细化、接地气立法思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要强化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以监督之力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依法决定任免，将市委决策部署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全市人民的共同意志。要站稳人民立场，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积极履职，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的、现实的体现到人大工作各方面。要从严管党治党，加强四个机关建设，以过硬队伍和实际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贡献人大力量。
0: 9月24日，市委政法委、市委办公室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市委政法委会议指出，是第六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面开启实务发展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大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回顾总结过去5年工作，提出今后5年工作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为全市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会议强调，全市政法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把学习宣传贯彻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要细化落实举措，对照党代会部署要求，结合政法工作实际，重点抓好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等工作，切实把党代会的各项决策部署转化为推进政法工作的思路举措和具体实践。要忠诚履职担当，锚定政法工作职能定位，深刻把握新时代政法工作使命任务，履职尽责，真抓实干，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贡献政法力量。市委办公室会议指出，是第六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面开启实务发展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大会实事求是总结了过去5年发展成就和宝贵经验，科学擘画了今后5年发展的宏伟蓝图，为全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市委办作为市委的坚强前哨和巩固后院，要在学习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上走在前做表率。会议要求，市委办公室全体人员要切实领会精神实质，迅速掀起学习热潮，把学习贯彻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做到深学细悟、带头学习、全员覆盖。要结合科室实际，抓好贯彻落实，把党代会精神与三服务工作紧密结合，找准找实结合点、切入点、发力点，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切实发挥好以文辅政作用、统筹协调作用、督查督办作用。

0: 确保党代会精神在市委办公室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到位。要持续加强作风建设，大力弘扬快稳严准细实的工作作风，加强值班值守，紧盯廉政风险点，以严实的作风推动党代会各项部署高质高效落地。
1: 读报告看五年专栏，民主凝聚人心，法治护航灵魂，是第六次党代会报告提出，要坚定不移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持续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从民主政治建设、全面依法治市、广泛凝聚发展合力三个方面系统部署，不断巩固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凝聚起全市上下同心同德、奋勇争先的强大合力。报告明确，今后五年，临汾将持续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坚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基层民主制度，建强代表联络站、基层立法联系点、有事来商量协商平台，推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实现党的领导、政府管理与基层民主良性互动，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市，用好小切口、小快灵地方立法，聚焦瑶文化保护、黄河生态保护等领域，完善地方立法体系，持续建设法治政府，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深入实施九五普法，以良法善治守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大限度凝聚发展合力，持续做好统战、民族宗教、民营经济、新阶层侨务等工作，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桥梁纽带作用，加强新时代党管武装工作，深化双拥共建，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调动全社会力量投身临汾高质量发展。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铁柱的媳妇儿逛街的时候看上了一件衣服，简直就是爱不释手，试了试吧也觉得特别合身，就是价格有点高，得2000多块钱呢。
9: 回到家，他和铁柱软磨硬泡，各种撒娇，可是铁柱就是不点头，这下媳妇儿可急眼了。
10: 我穿得漂亮体面也是给你长脸呀，你怎么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9: 嘿，为了这半个多月的工资，我不要脸了。老王儿子考试作弊被同学发现，告诉了老师，老师叫了家长，老王到了学校，对着儿子就是啪啪两耳光。
10: 哎，这位家长，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啊，但是呢，打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9: 老师，我能不着急吗？想不到这小子在学校人缘
10: 招就行。
1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开心包邮，
8: 欢乐到。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昨天亚楠加班，以至于没有赶上最后一班公交车。回到家呀，只有两种方式，打车回家或者跑步5公里。
1: 亚楠略微的思考了一番，觉得跑回家能省10多块钱，他心里还不由得感慨说，哎呀，像我这么知道省钱的女孩现在可是不多啦。
2: 回家的路上，亚楠路过一个夜市，左手拿着新疆大肉串，右手拿着鲜榨果汁，嘴里吃着铁板鱿鱼，心中默默地想到，
1: 还是打车省钱呀。大头和老妈聊天，老妈问，你都30了，为什么还没对象啊？
2: 主要是因为我没有遇到一个像您这么优秀的女性。
1: 就在大头为自己的机智感到骄傲的时候，老妈淡定地回答说，得了吧啊，你跟你爸根本就没法比。
2: 晚上老王对老婆说道，老婆，上个星期给的20块钱零花钱用完了，这个星期朋友聚会，想买包烟都没有。
1: 等到你聚会的那天再说吧。
2: 这时候一旁的儿子说道，妈妈，学校让交200块钱的资料费。
1: 老婆二话没说就给了儿子，然后就去洗澡了。儿子把钱塞给了老王。
3: 爸，这算是我借给你的，以后等我长大了结婚也这么不景气的话。

0: 起误会。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受。

0: 要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镇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银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瑶都区瑶庙景区、瑶都区华门景区、瑶都区瑶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良缅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2: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当你在给一个人发消息的时候，他总是不回你，然后你问他为什么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今天好累啊，或者今天好忙啊之类之类的。但是你跟他出去的时候，他手机明明一直都拿在手里啊，对吗？第一次爱的人。

其实逼别人回消息真的挺没意思的。我从来不相信一个人会忙到连消息都没有空回，都是手机不离身，不回就是不想。

同什么关系，我看不到我想要的细节，我就不会给你想要的态度。你表现得毫无兴趣，我自然收回所有的好。这个叫知趣。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毛姆在面纱中写道，据我所知，人们在爱上一个人却得不到回报的时候，往往感到伤心和失望，继而变成愤怒和尖刻。我不是那样的，我从不奢望你来爱我，我也从未认为我自己惹人爱慕。对我来说，能赐予机会爱你就应该心怀感激了。很多人会觉得这样不计回报的爱是一种卑微，但我却觉得这是世间难得的勇敢，因为爱的存在本身就是回报。我因你而雀跃着的心，是你赠予我最宝贵的礼物。

或许真正的爱情就像爬到最高的山巅去靠近月亮，我并不是为了占有月亮，而是为了让今夜的月光映在我的身上。也许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

0: 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受到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

其实啊，温柔的人大多数都是这样诞生的，他们亲身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困难之后，决定让其他人不再像自己这般难过，人们称他为温柔。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
1: 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临汾是无偿县县，无忧粮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县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认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

0: 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除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除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有两位压轴艺人，一位是去年来过让大家产生强烈戒断反应的陈楚生，一位是跨界歌手大鹏。先说陈楚生，在大运河音乐节现场首唱了获奖之作，现场非常催泪，发行了新专辑《荒芜之境》，核心命题就在于在荒芜中创造奇境。这不仅是专辑的主题，更是一套完整的生存哲学。他拒绝将荒芜视为生命的终点或深渊，而是将其重新定义为一种充满可能性的原始起点。不知道现场会呈现哪些歌曲，但是非常推荐里面的一首《荒野国王》，是他概念专辑的第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2015年爆款电影《缝纫机乐队》的核心主题曲《都选 C》，由赵英俊包揽词曲创作。这首歌的创作故事十分励志。赵英俊为了贴

0: 电影《追梦》的主题，融入自己对摇滚的热爱与坚持。歌词致敬经典摇滚，传递着为梦想义无反顾、永不妥协的态度。从导演到万人音乐节的舞台，这个挑战还是挺大的。听说大鹏还会带两位神秘好友，他的音乐圈好友还是很能打的，期待他会呈现一个怎样的舞台吧。
1: 唐拘束毫无必要的加些泡沫而自得其乐的人，便是所谓茶人。夏目漱石通过小说人物之口，实则表达了对日本茶道繁琐程序的批判。这部小说的内容和文字表达都具有超高的艺术水准和抓力，能迅速让读者进入仿佛如宫崎骏和皮克斯动漫中呈现的异彩世界，美好而纯净，给心灵和头脑来一场春光山野清风般的涤荡，瞬间忘却现实的纷争喧嚣。小说叙事节奏很慢，大量的笔墨花费在风景描摹、心理描写以及文艺理论的阐述上，也没有什么尖锐的矛盾冲突，倒像是作者有意营造的一个世外桃源。这也反映出作者对现实的逃避，随着故事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读者终究会明白，人生天地间，又岂能真正如草木？身心疲累的时候，不如翻翻这本书。两代大师联袂而作的《吕宿》，字句间流淌着自然之美。孤村温泉，春宵花影，月下美人，夜色朦胧，勾织出一方令人流连忘返的世外桃源，为无处安放的灵魂寻一处归宿。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作家三毛是20世纪一个独特的生命传奇。1976年5月，三毛的第一部作品《撒哈拉的故事》由皇冠出版社出版，三毛开始走入两岸读者的视线，并在其后的岁月里成为影响中国几代女性成长的名字。三毛其人和他的作品是几代人有关青春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毛以其特立独行的作品与人格气质，影响了整整几代人的精神生活。他笔下色彩缤纷的异国情调，字里行间的爱心，以及文中时刻迸发出的诙谐机智，无一不在60年代、70年代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他充沛的生命感，使他能把很多凄怆的际遇都写得生气勃发，洒脱浑厚。正如他自己所说，有时向生活中另找乐趣，亦是不可缺少的努力和目标。三毛经典的流浪形象以及寻求远方、渴望自由的论调，在读者群中引发了几十年经久不息的热潮。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位读者在看了三毛的作品后有感而发的一篇文章，题目为《感悟三毛，我的远方有一个你》。想起远方，总会想起三毛。于我而言，三毛是我具象的远方，远方就是三毛的模样。我是三毛成千上万的读者之一，起初是好奇吸引，后来就读成了自己。起先觉得三毛如他的文字一般天马行空，后来才发现他用自己的清冷上演着一幕关于远方和孤独的戏剧。只有曲终人散，妆容卸去，一点点地从他挤在一起的文字里发现，他是用文字取暖的旅者。那时候，作为他的一个忠实读者，像我的亲人一样，莫名地心疼他清凉如水的孤单。孤独是三毛一生的宿命，从雨季不再来到梦里花落知多少，从送你一匹马到滚滚红尘，我越来越从他的文字里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但电池起火的新闻呢也时不时出现，每次都能引发大家的关注和担忧。好好的车怎么说着火就着火了？为什么有的车容易起火，有的车就很少出问题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电池安全这个话题，来看一看哪些因素会导致电池起火。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和大家分享交流和婚恋关系、伴侣关系相关的各种问题，以及我们的情绪心理。那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约会顾问摩卡。摩卡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嗯，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说这个我想问一下，我现在啊就不能够判断我男朋友到底，男朋友给我发了一个红包，这本来是挺高兴的事情，他后面非要跟一句说省点花。比如说我跟他探讨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他总是会从反面的将我一军，或者呢他总是说一些大实话，比如说这件事你做不到，你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笑，你这个人啊简直是没办法，你这个缺点是改不了的，等等这样的一些话。聊着聊着我就觉得我生气了，因为往往会为这样的一些话不开心，但是他又觉得我生气没有道理，因为他觉得他讲的挺实在的。我自己也知道有的时候呢，我能感觉出他其实挺在乎我，挺爱我的。比如说我们恋爱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了，他第一时间把我介绍给了他的同学朋友，现在也带我见了他的父母。见我父母的时候他也很积极很努力，比如说想着给我父母买什么呀，他还会记住我爸喜欢喝什么茶，后来再见我父亲的时候还会给我爸带去我爸爱喝的茶等等这些。我觉得这些他都做得很好，但是每次他说话的时候说着说着我就难过了。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哈，我特别不喜欢他这样不会说话，或者有的时候因为他这样不会说话，我都觉得他到底爱不爱我。就拿说发红包这事儿吧，那我跟他说的是我这个月可能需要什么什么什么一些开支比较大一些，或者是这个月有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啊，或者是一个小纪念日啊，他给我发了红包了，我很开心。然后他就说你省着点花，我就特别不高兴。我觉得此刻男生应该说花吧，有我呢，其实都不是很大的红包哈。其实不就是要这句话吗？这句话他不说反而告诉我说省着点，到那样的时候我就特别的难过。我不知道我该怎么习惯这样的交流方式呢，到底他爱我还是不爱我呢？
3: 这个非常明显嘛，这个问题就是他肯定是爱你的。然后我觉得如果你要是跟他分手了的话，你肯定会很后悔的。就这个男生他是非常爱你的，并且他是有跟你长期走下去经营这个感情和婚姻的这种规划或者说这种想法的。那最多最多你可以给他扣一个什么帽子呢，就是你男朋友有点直，对吧，有点直男。但是在我一个男生的角度听起来的话，我是觉得说这个男生其实挺好的，我可以给他打

0: 90分。那如果说给你发了一个红包，然后跟你说一句省着点花，那这个说到这个的时候，我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就是，这个原来小时候我爷爷。啊，那时候家庭也不太富裕，然后我要买那个新的文具盒啊，买什么新的这个本子啊什么的，然后爷爷也是会满足我，对吧？然后把这个钱给我，然后跟我说一句省着点花啊，然后自己就兴高采烈的跑了。我当时这个心里面是没有想着说这个爷爷怎么这样，给我钱了还跟我说一句怎么省着点花，怎么不告诉我说你去花你的吧，对吧？有爷爷呢，你想买什么跟爷爷说。对，我想到了这个，所以说我爷爷已经去世了哈。然后当时我刚才我就想到这个画面，所以仅凭这一句话，然后来质疑你男朋友对你的爱，我觉得，怎么说呢？我会觉得这位女同学稍微有一点点作。一点点哈，但是也因为这个，因为是这个旁观者嘛哈，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你的男朋友是很爱你的。然后包括你自己说到的，他去你家，然后第一时间把你介绍给他的家人朋友，然后呢，对你很好。然后你一提说手有点紧，然后他就会这个把钱准备过来给你，对吧？然后记住你爸爸喜欢吃什么，你妈妈喜欢喝什么。那这些其实都是有长久规划，是真的非常爱你的这种表现。而且我觉得两个人要往长远走的话，肯定得这个细水长流嘛。然后，而且他并没有说去干涉你的这个消费习惯，对吧？他没有说说，哎，你这个别买了，这个没必要啊，这个东西生活用起来不大啊，咱们还是这个把这个开支缩减一下。他其实并没有，他还是把这个你需要的给你了，只是说了一句省着点花。那其实这个里面你的这个消费或者你自己的这个购买的这种空间，其实它是留得很大的。相反，如果你是要那种非常绚烂的、非常感觉体验非常好的那种，这个男生每句话都说到你心坎里，让你就心花怒放的，往往但是这种一般都是短时间的、短暂的这种，像烟火一样闪一下就没有了的这种。往往是这种，比如说，没有长久想要跟你在一起啊，或者撩一下你，然后就是，对吧？两个人这个亲密，然后就各自分开的这种，可能才会是这样，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我觉得你男朋友非常好啊，对，我觉得他是非常爱你的，我觉得你得抓住他啊。
1: 我也觉得，就是不会说话的男孩子，不是那种甜言蜜语哄女生的男孩子。
0: 对。
1: 女生呢，是这样的，既想要这个男孩子啊。特别踏实，和自己确认了关系，对吧？把自己介绍给了自己的亲人，然后见了自己的父母，你听上去就是朝着结婚发展的一段关系
0: 对
1: 啊。
0: 对对。
1: 但是又想要这个男孩子呢，你如果再会说话一点就好了，你会哄我就好了，你会这个哄我哄得心里边甜甜的就好了。女孩子都是希望，这真的叫锦上添花。但是在我听来，这个男生可能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实在，他没有专攻专学，说我怎么样说话哄一个女孩子心花怒放的。他可能说到的，你省着点花，就像摩卡你刚才说的这个意思，就好像是他父母曾经给过他零花钱的时候，他的妈妈或者他的爸爸也嘱咐他说省着点花啊。
0: 对，就是一句习惯性的叮嘱
1: 对，
0: 啊。
1: 而且他甚至认为这就是一个
0: 爱的表现。
1: 爱的表达。
0: 对对对。
1: 对吧？他比如说从小他从父母那儿拿到的零花钱，后面总是会跟一句，是吧？
0: 对。
1: 所以他觉得他把这个零花钱给了女朋友，他后面也跟了一句，就是这样的。
0: 对。
1: 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话哈，比如说很杠啊，比如说总是讲道理呀，这个男生的思维，那我们就像咱们说的这个直男思维，可能就是这样的，对吧？我要跟你讲一讲这个你看到的这篇时事政治啊，这篇文章也好，怎么怎么样，这个理论也好，这个人生道理也好，不是这样的，
0: 啊，
1: 我理解是怎么怎么样的。
0: 对对对对，你这个事情你想这么办，但是我知道，就或者我觉得你这么办的话，可能要踩坑，你这么这个办不对，对吧？
1: 对。
0: 刚才这个女生也提到过，对吧？
1: 对。
0: 那其实这个正是就是她非常她希望你好，因为你好了，你们的感情或者你们的婚姻才会好，对吧？然后大家都会好，所以你跟他聊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就是从一个就是他的角度，他看到这个事情有一些问题，然后他觉得你要这么做的话，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他希望你避免掉这些问题。这个我发现了，其实是生活当中很多争执的来源。
1: 对，对，那我们很多女生们啊，大家都是从这个偶像剧里边看到的那些 爱情谈恋爱多么多么甜，就特别是甜。

0: 甜宠甜宠的这样的剧情。
1: 对，
0: 你要知道那都是女性作者编剧写出来的台词，让男人在上面说出来，让那个男主人公在上面说出来的每一句话，女人都特别爱听。
1: 嗯、
0: 真的，每一句话，那个甜宠甜宠的那样的爱情剧、偶像剧，那很多都是女编剧写出来的。她把那个男人设定的每一句话都能让女人啊听着简直是心花怒放。那在现实生活中不大可能的。
1: 而且往往就是这个剧它要收视率高，它要能够抓住这些女性观众的话，它就是你实际大多数人生活当中缺失的部分，它去填充嘛。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它精神填充，然后那我生活当中实际是缺失的，我看这个的时候我可以有获得精神上的这种满足嘛。
0: 对对 对,
1: 对，所以我就追着它看嘛。
0: 对、嗯、那往往呢我们女人们呢这边看着这个电视剧上的这个偶像剧，爱情偶像剧，这种想象的这种甜宠甜宠的让自己很满足，然后回头看一眼和自己同样坐在沙发上的另外一半，就觉得
1: 怎么是这样的、
0: 你怎么就不会说这种话你怎么就没有像没有那样甜宠我哈？
1: 对，
0: 就是这种感觉。我们反而觉得这个，要知道成熟的人是能够认清楚现实和
1: 理想，
0: 和理想是、对有落差的。还有就是电视剧它和生活真的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嗯、
0: 我们还是要懂得这些哈。
1: 所以我认识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他们就很成熟，很理性，他们也看这个，他们也追着看，但是他们不是像那种可能是十几二十岁小女孩，她那种看就完全迷进去，然后以她那个东西，以那个电视里面看到的偶像剧的标准来套在身边的这些男生身上，如果是这样的话，她就很痛苦。
0: 你说的 对，
1: 他就非常痛苦。
0: 对，
1: 但那些女孩子，那些女性，可能30岁左右，甚至是年纪稍微更大一些、更成熟的，她生活当中，她的老公或她男朋友的感情生活也会有缺失。
0: 对，
1: 对吧？但她分得清楚界限，我有一些缺失，那这个是生活当中正常的，都有的。那我看这些东西，我也追，我也看，然后我的一些缺失，我可以在这里得到一定的补充，或者说得到一定的这个填充。
0: 对，
1: 但是我不会迷到那个剧里面去，
0: 对，
1: 就是我可以切换。
0: 对，
1: 我在里面看，我是 OK 满足。我的精神，我畅想一下，但回来我还是要过我自己的这个，跟我老公，对吧？
0: 对，
1: 我还是要过我日常的生活的。
0: 对，那看那种剧，追那种剧，就是一个娱乐，或者它就是一杯咖啡，它不是正餐。
1: 对 对, 对，
0: 就是这么回事。
1: 对 对, 对，就跟可能看话剧、看电影，然后我们去进行一些精神追求的这种活动，做完了以后，我们还是要回到朝九晚五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来，然后调剂一下、释放一下，还是一样，就生活可能就是这么往前滚的嘛。
0: 对，嗯，所以我们建议哈，听我们节目的女生们，如果你觉得你旁边这个人说话没有那么，像偶像剧当中的男主人公那样的宠你哈，你一定要找到那些。其实他身上有那么多那么多现实生活中让你觉得可靠的地方，可依靠的地方。
1: 其实这个男生我觉得非常好，挺好的，嗯，
0: 是吧？
1: 嗯、
0: 你评判一个男生在恋爱中好的标准是什么？摩卡，你也是一位约会顾问，你经历了那么多恋人，男男女女，他们也向你主诉了各种各样恋情中的问题，你也帮大家解决约会和恋情中的问题。那你评判一个男生？作为一个男朋友，在一段关系中好的标准是什么呢？
1: 我是这么评判的，就是首先他是基于这个爱，
0: 嗯，
1: 然后基于这个爱跟这个女生在一起，而且这个爱是健康的，而且他对这个爱有长期的这个规划，然后他所有男生成年男性的这种特征他都发育或者发展的比较健全，什么呢？比如说责任感、担当，然后情绪比较稳定，然后遇事的时候呢会这个冷静的去思考如何处理问题，而不是去进行各种情绪的宣泄，然后把周围的人特别是自己的另一半然后带到情绪也很崩溃。我觉得满足就他这几点内在的这些特征的话，他就是发育发展的比较完全，就人格是成熟的，然后对你的爱也是真的，然后并且对这个爱有一个长期的规划，我觉得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70分了。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这个以爱的基础，但是不能只有基础，对吧？它上面的话可能还要有一些正确的方式、方法和技巧。那就是我记得我以前曾经提到过，就是我是很想这个做公司赚钱，对吧？所有的人都很想做公司赚钱，
0: 嗯，
1: 但是不代表说每一个很想做公司赚钱的人他最终都赚到钱，
0: 嗯，
1: 他可能还是需要财务的方法。
0: 对。

0: 然后管理的思维，然后还有就是是产品的这种想法质量，人事，然后呢法律法规，就是商场的一些规则，他可能都需要这些东西，他都是他的知识，他需要了解。那只有在我很想这个赚钱，我的欲望很强烈，同时我具备了这个商业的这种方方面面的知识之后，可能这两个结合之后，他的公司才可以做得比较好，才可以赚到钱。那我觉得感情上也是一样，这个爱肯定是一个大的基础，然后在这个大的基础之上，那有很多虐恋呐，或者说有很多就是纠缠在一起，两个人都很不舒服的这种关系。那为什么明明互相是相爱的，但是这个关系的质量很低呢？那可能就是缺了一些这个正确的，好的这种爱或者感情的知识方法，或者是这个技巧。那这些的话，我觉得可以把这个70分的这个感情，可能给他拉到80分或者90分，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男朋友或者一个好的老公的话，他可能是既有爱的基础，同时又掌握一些爱的知识，就是可以让自己的另一半女朋友或者老婆，就是大多数情况下，是比较幸福、比较开心的。然后这个可能对将来的这个孩子的健康成长也是有好处的，我觉得可能是。
1: 但是，一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找一个完美的高分的伴儿，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0: 这
1: 情
0: 个呢，
1: 哈。
0: 心理学上是这样说的，就是如果你自己的分数很高。或者说你自己的这个人格健康程度很高的话，你外面的那个你找到的或你吸引的或者说你被吸引的这个另一半，往往是你内心人格状态的一个投射，那你吸引来的应该就是一个40-50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反正我这个，那你吸引来的应该就是一个40-50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反正我这个还不是。这个了解的那么清楚明白，但是我大概基本是认同这个理念的，就是你男朋友的感情好与不好，对吧？然后你们的契合度高不高？如果这个主要矛盾没有问题的话，加上本来他们就有一些瞧不上你男朋友的这个家庭出身，然后他的父母的这种社交圈，他就会就是可能会。借题发挥，或者说放大这个东西，把原来的这些不满就带出来，那这个事情后面就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就没有办法去估算了。就是他可能会一个很小的事情搞出一个很大的问题来，所以我建议你在这个时候，现在你跟你男朋友应该要有一个这样的约定，当然男朋友尽量的对你好，呵护你，不要让你不开心，这个是最好的了，对吧？但是一旦发生争执的话。你在有情绪的时候，不要离开家，特别是不要回到你父母那边去，因为你一回去的话，那爸妈爹妈都看得出来嘛，这肯定是吵架了，对吧？这肯定这小子又对我姑娘不好了，肯定是怎么他可能公公婆婆又怎么欺负他了，对吧？他就开始编剧了，他可能可以编出个50-60集的电视连续剧来，然后就会很麻烦啊，小事就会变大事，这是第一。其次第二的话就是让两个家庭保持距离，因为你。我觉得你很难让你的父母改变，从上面下来，对吧？然后呢，短时间呢也很难让你的这个你的公公婆婆、你的男朋友的父母，有一个巨大的这种精神层次的这种提升，对吧？说人家是拆迁了，对吧？然后补了钱，然后在城市里买了房，但就这话的感觉就是有点是暴发户的感觉嘛，
1: 对
0: 吧？
1: 对对。
0: 所谓暴发户的话，那就是物质上来了，精神没上来嘛。所以这两个都是短时间没有办法，就是去改变的事情，那最好的方式就是相安无事，大家保持距离。然后呢，你男朋友可以以他父母的名义置办一些礼品，定期的或者节假日置办一些礼品的话，然后送过去。然后呢，你也可以以你父母的名义，然后就是置办一些礼品或者干嘛，然后给这个公公婆婆送过去。反正面上的事情都做到嘛，可能你们两个稍微辛苦一点。我觉得目前只能是最好的方式就是这样。
1: 对，说的对，最好就是你和你的男朋友两个人能有充分的沟通
0: 对。
1: 谅解，然后呢，你可能要竖一些这个保护的屏，
0: 对。
1: 比如说这个屏呢，就像刚才摩卡说的，你要把你们俩保护起来。不能让双方的家庭干扰到你们俩的关系，
0: 对。
1: 你们俩才是核心。
0: 对。
1: 还有就是这个，把两个家庭最好能够在心里边有一个平。

0: 能让他们隔开，
1: 对
0: 对吧？距离上就在这个空间上也是这样的，少来往。
1: 对，
0: 我尽量不把一些事情安排到婆家娘家都要一块儿出席。
1: 对，就
0: 你可以，你们可以分开来，让他们分开去见，对吧？
1: 对，保持距离，可能保持距离是目前这个阶段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将来有了孩子或者怎么样，会不会有变化，咱们不知道。但是现在来说。保持一定的距离是最好的方式。
0: 对，然后还有就是你这个保护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层还要在你和你父母之间，比如说父母说的某一些话，你可能试着充耳不闻，是吧？不然说多了真的可能你要每一次都听进去和你父母认真的去辩解，那反而会比较麻烦。
1: 对。
0: 嗯，你就想一想，那是他们的态度，你要过你自己的生活，最重要的是经营好你和你男友，也就是未来你先生的关系。
1: 对，我觉得你对这个双方这个大家庭的这个就是预期标准要下调一些，因为如果你想要说非常幸福，然后两家人非常融洽，这个显然在目前来说是比较难以达到的，所以你要把标准下调一些，就是大面上面子上咱们过得去，没有明显的冲突争执和矛盾，面子上大家都客客气气，这样其实就可以了。
0: 对
1: 啊，不要去有那种完美主义的追求，否则你会过得很痛苦的。
0: 对，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还是一位女生问的问题哈，说我自己呢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理性一些，我从小到大我基本上没有特别忠诚的特别有热度的去追随过某一位偶像，我总是觉得欣赏一下可以，喜欢也没有问题，但是没有狂热过。现在呢，我的男朋友理工科的男生，其他方面都挺好的，家庭条件很好，工作也挺好的，自己也是一个不错的人，但是他喜欢女团中的一个女生，他会把他所有的微博啊什么的都点赞，短视频都要看，我非常介意这个。我觉得他平时每天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情，只要有时间了就一定会看看他喜欢的这个女生在做什么。那我作为他的女朋友，我觉得我挺不开心的，我觉得心里边挺不舒服的，更主要的是我不能够理解，我总觉得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幼稚的行为。我自己觉得理性一点的人都不会这样，当然也许我的看法是有问题的，也许他就是喜欢，没有什么关系，我和他的互动我觉得还可以吧，只有谈到这个我们两个人说不来，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回避。我每次看到他在我面前表现出对人家的那种喜爱，对人家发型的评论，对人家在评论当中如果受到了别的网友的攻击，他就特别的生气和愤怒，而且呢他们还一起去为这个女生撑腰，给这个女生打气，一起去替人家说好话。我看到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曾经对他说过，我说如果我受到了别人的欺负，你也会这样对我吗？他轻描淡写的说会吧，我觉得绝对不会，不会像对他喜欢的这个偶像一般，所以我心里边可能是吃醋吧，或者我应该怎么看待他这个行为呢？
1: 对，其实我也挺不理解的，我也有点不大理解啊，就是这很难说他这种就是说追星啊，然后对偶像喜欢到这种程度，要评论人家的发型。然后刚开始我听他说的时候，我还以为这个男生他有一个狂热的粉丝，比如说狂热的偶像，比如说是什么陈道明啊，对吧，刘德华啊这种的。然后突然听到这个女团当中的某一位女孩，然后我确实我也觉得有点雷。 就当然任何人的这个行为或者说不是普通的行为的话，他都会有这个心理动机和诉求。那我现在基于你给出的这些资讯的话，我确实也很难以判断他到底，就你的这个男朋友他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就心理诉求。但是总体感觉给我感觉的话，确实这个男生他的成熟度

0: 有待提高，在自己的女朋友面前，然后去对另外一个同龄的小女生去表现出这样的这么高程度的这种喜爱，而且在女朋友已经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心里的担心或者说这个不满之后，还没有任何的改进或者说是收敛的话，可能确实这个成熟度有待提高。我是这么判断的，我确实也不大理解这种行为啊。
1: 我也不太理解，因为我也没有忠实和狂热的追过某一个偶像。我觉得多一半像这个女孩说的，可能我们会喜欢某一个影星也好，明星也好，歌星也好，偶像也好，
0: 对，
1: 我们会喜欢哈。哎，他演的，那我们多看两眼。哎，他唱的真不错。
0: 对，
1: 我们会有这种感觉哈。但是，一般对于太狂热的追星，我自己也不是特别理解，也没有做过这个功课，到底去深究一下他们内心的心里边的那些诉求是什么。但是，我觉得相信像摩卡所说的这样，每一个人这样做，他可能内心还是有一定的诉求，或者有一定的心理的动因。在里边哈，你其实可以和男朋友心平气和的聊一聊，你究竟喜欢那个人什么？
0: 但是
1: 为什么喜欢？
0: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这个女生的判断可能是有误的，就是说她不是问她男朋友说，如果有人这样攻击我，是吧？你会不会像这个想保
1: 护
0: 她
1: 你的
0: 那
1: 偶
0: 样，
1: 像一样，
0: 对，
1: 对，
0: 那样来
1: 保
0: 保
1: 护
0: 护
1: 我。
0: 我？我觉得她应该是会的。
1: 啊。
0: 我觉得这个男生应该是会的，虽然说他说的可能很轻描淡写啊。你要知道，有一些男生，他越是可能成熟度不太高的男生的话，他越喜欢维护自己的面子，对吧？或者说自己的尊严，就是好像我知道有一类男生确实是这样，就是表面上说的云淡风轻的，就是很不在乎的那种感觉，其实心里面在意的不行，在意的非常的就是看得非常的重。我知道有一类男生他们是这样子的。然后可能是出于面子也好，是出于自尊也好，出于自卑也好，但是总之他们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内外的这个反差在特定的事情上面。我觉得你说如果你跟他相处起来还是 OK 的，除了这件事情以外，其他各方面的话都比较融洽的话，我倾向于不怀疑，就是说有人在攻击你的时候，或者说你有危险的时候，你男朋友会就是不会
1: 对，
0: 像保就是像什么像维护他的那个偶像一样去来维护你，我相信他是会的。
1: 就这么一个短短的问题啊，我们没有看到你和男朋友除此之外其他的关系到底好到什么程度，到底你们相互了解到什么样的程度哈？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如果你真的想去找到答案，你可能还是得去和男友去交流。如果真的问我们的话，我们觉得每个人的想法都会不同。你男友是一个立体的、活生生的、内心很丰富的人，他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像这个女孩子说的，工作、生活其他方面都安排得很好，听上去应该是一个还有一定成熟度的男生哈。那他为什么又会如此呢？我觉得是要
0: 或者
1: 好
0: 说
1: 好和
0: 他
1: 他
0: 的这
1: 探
0: 个
1: 讨
0: 偶
1: 一
0: 像，
1: 下。
0: 他的这个女团的这个偶像和这个女同学，正好互补。
1: 那也有可能。
0: 正好互补，就是这个女同学她不是比较冷静理智吗？不是比较这个，就是这种理性吗？那然后不会就是天天蹦蹦跳跳啊，然后就是表现得很外向或者怎么样的，可能偏内向，喜欢读书，喜欢独处，喜欢思考。那如果说这个男生喜欢的这个女团的偶像，正好所有的东西，大多数东西跟你跟这个女同学有极大的反差的话，那也可以理解了。
1: 还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说我去男朋友家里去了一趟，第一次去，在他们家只待了半个多小时，他父母也没有留我们吃饭，因为去的时间也不是吃饭的时间，去的时间是下午2点多钟，然后到差不多快4点的时候，他妈妈就说他妈妈晚上还要到一个朋友家里去办事儿，然后呢，我们就从他们家就出来了，那么出来了没有多久，他妈妈就给他发了微信，然后他的脸色就挺难看的。到一边他还给他妈妈打电话，我就听到了他和他妈妈的对话，就是意思是他妈妈让他跟我就算了，我很生气。那我以后还去他们家吗？他妈妈为什么会让他和我算了呢？我到现在也弄不明白，他说他也不明白，我该怎么办呢？

0: 那去肯定是短时间就不要再去了嘛，这个是可以很肯定的嘛，因为别人并不欢迎你嘛，就是这个男生的母亲并不欢迎你，既然人家不欢迎的话，那咱们还过去给人家添堵干嘛呢？对吧？自己也不舒服嘛，去就短时间之内肯定是不去了。然后至于说他妈妈为什么不喜欢你的话呢？这可能有很多的原因，可能有外在是就是外在的，也有可能有内在的，也有可能是这个家庭背景啊，或者谈吐啊，或者性格啊，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我觉得说你只是坐了半个小时，然后这个对方的母妈妈就这么不喜欢你的话，还是挺少见的哈，就半个小时也会能表现出什么东西呢？或者是他妈妈特意在意的点，我不知道你带礼物了没有啊？还是说你的一些举止，有踩到他妈妈的这个就是
1: 对，
0: 特别不喜欢的这个点上吗？不知道啊。
1: 对，或者就是一看你就不是他理想的，他
0: 儿
1: 不是
0: 媳
1: 他
0: 妇的类
1: 心中
0: 型，
1: 理
0: 对，
1: 想的儿媳类型，这都是有可能的，就是原因特别的多。究竟到底你是哪儿犯冲了？他妈妈就是不喜欢你，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帮你去做一个推断
0: 对，
1: 哈。
0: 不知道这半小时发生了什么东西
1: 对，但是。你可以问问男朋友，你说我有什么地方表现得不够好吗？你可以和男朋友去交流一下，他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还有就是你要判断一下，你男朋友听他妈妈的话听几成？如果你男朋友是挺受他妈妈影响的，那么他妈妈对你的这个态度就会影响到你们的关系。如果你的男朋友自己成熟度、自立

精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式套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

0: 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 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0: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日本八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0: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9.38 美元，跌幅为 3.4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2.59 美元，跌 2.56%。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全市煤炭安全文产文工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出席并讲话。
4: 读报告看五年专栏，厚植民主根基，法治护航临汾。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3: 9月27日，全市煤炭安全文产文工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能源保供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做好煤炭安全文产文工工作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全省煤炭安全文产文工工作推进会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细化攻坚举措，凝聚攻坚合力，抓实稳生产、保供应、守安全各项任务，不折不扣扛牢保障能源安全政治责任，努力为全省全国能源安全贡献临汾力量。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主持。王岩峰指出，煤炭安全文产文工事关国家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特别是当前北方冬季供暖临近，正是煤炭冬储补库备战寒冬的黄金窗口期，做好这项工作具有特殊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我市是煤炭资源大市，各级各部门、各煤矿企业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在

严守安全底线前提下，全力推动复工复产、稳产稳工，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坚决完成能源保供各项任务。王艳凤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靶向发力，精准施策，确保煤炭产能充分释放，煤炭行业平稳运行。要加快复工复产，坚持分级分类，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推动停产煤矿应付尽付，生产矿井达产满产，确保停产产能早生产早释放。要抓实安全评估，准确把握关于开展煤矿稳产稳工安全评估工作的通知要求，有序推进煤矿稳产稳工安全评估，确保放心矿井多生产多出力。要推进产能核增，坚持上大压小，增安减微，推动在建改扩建煤矿项目。

0: 要加强运输保障，着力提高铁路运输占比，全力确保公路运输顺畅，确保煤炭外运路畅通货畅流。要强化储备调峰，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合理组织生产，统筹谋划产能储备布局，用足产能储备政策，确保应急供给储得足调得动。要推进绿色转型，加快煤矿智能化建设，淘汰行业落后产能，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推动煤炭产业转得早走得远。同时要深入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持续深化双红线管理，从严落实六项监管措施，层层压实责任，强化督导问效，凝聚起煤炭安全稳产稳工的强大合力，切实推动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汪洋峰强调，煤炭安全稳产稳工工作涉及面广、链条长、变量多，要强化组织保障，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积极争取上级政策支持，强化督帮扶工作，不断提高稳产稳工的执行力、落实力，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和群众温暖过冬提供坚实支撑。会上，胡晓刚传达了全省煤炭安全稳产稳工工作推进会精神，市能源局、市应急管理局和11个产煤县市区分别做了发言。
1: 9月26日，龙腾壶口果香吉州吉县农文旅融合推介会在晋中天美山山奥特莱斯购物广场举行。省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毛益民，省政府国动办党组书记、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薛军正，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刚，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郝忠祥，省工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史志杰，省工商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省总商会副会长李强，市委常委、副市长乔飞鸿出席活动。此次推介会紧扣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主题，依托吉县壶口文旅世界级品牌、古贤水网国字号品牌、吉县苹果特优农业区域性品牌三大品牌优势，全面推介吉县农文旅资源与产业发展成果。签约环节，吉县与蒙牛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探索奶果融合产业新模式，共谱启地共建、产业共兴新篇章。吉县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分三轮集中签约，对接海内外晋商商会、胖东来、共天下等商超电商龙头，联动文旅平台、物流企业、科研院所与集体经济主体，畅通内外产销渠道，夯实苹果全产业链根基，实现多方互利共赢。整场活动在歌舞《丰收中国》的欢快旋律中落下帷幕。下一步，吉县将聚焦黄河中游农文旅融合示范县发展定位，以壶口瀑布景区为龙头，带动文旅深度融合，以古贤工程为引擎，蓄积发展新动能，以苹果产业为主导，推动农业全链提质，持续深化对外交流合作，拓展农文旅融合新路径，让更多人走进吉县、品读吉县、爱上吉县，共享丰收喜悦，共谋产业发展，共创美好未来。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9月24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六届一次全体会议、六届市委常委会第一次会议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韦阳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市人大常委会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要自觉把人大工作置于市委工作大局中谋划推进，确保市委决策部署在人大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对标大会部署，逐项梳理人大职责，做到市委重心在哪里，人大工作就跟进到哪里。要系统谋划立法工作，践行小切口、精细化、接地气立法思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要强化正确监督有

0: 效监督、依法监督，以监督之力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依法决定任免，将市委决策部署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全市人民的共同意志。要站稳人民立场，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积极履职，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的、现实的体现到人大工作各方面。要从严管党治党，加强四个机关建设，以过硬队伍和实际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贡献人大力量。
1: 9月24日，市委政法委、市委办公室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市委政法委会议指出，是第六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面开启实务发展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大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回顾总结过去5年工作，提出今后5年工作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为全市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会议强调，全市政法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把学习宣传贯彻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要细化落实举措，对照党代会部署要求，结合政法工作实际，重点抓好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等工作，切实把党代会的各项决策部署转化为推进政法工作的思路举措和具体实践。要忠诚履职担当，锚定政法工作职能定位，深刻把握新时代政法工作使命任务，履职尽责，真抓实干，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贡献政法力量。市委办公室会议指出，是第六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面开启实务发展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大会实事求是总结了过去5年发展成就和宝贵经验，科学擘画了今后5年发展的宏伟蓝图，为全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市委办作为市委的坚强前哨和巩固后院，要在学习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上走在前做表率。会议要求市委办公室全体人员要切实领会精神实质，迅速掀起学习热潮，把学习贯彻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做到深学细悟、带头学习、全员覆盖。要结合科室实际抓好贯彻落实，把党代会精神与三服务工作紧密结合，找准找实结合点、切入点、发力点，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切实发挥好以文辅政作用、统筹协调作用、督查督办作用，确保党代会精神在市委办公室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到位。要持续加强作风建设，大力弘扬快稳严准细实的工作作风，加强值班值守，紧盯廉政风险点，以严实的作风推动党代会各项部署高质高效落地。
0: 读报告看5年专栏，民主凝聚人心，法治护航临汾，是第六次党代会报告提出，要坚定不移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持续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从民主政治建设、全面依法治市、广泛凝聚发展合力三个方面系统部署，不断巩固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凝聚起全市上下同心同德、奋勇争先的强大合力。报告明确，今后5年，临汾将持续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坚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基层民主制度，建强代表联络站、基层立法联系点、有事来商量协商平台，推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实现党的领导、政府管理与基层民主良性互动，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市，用好小切口、小快灵地方立法，聚焦瑶文化保护。

护、黄河生态保护等领域完善地方立法体系，持续建设法治政府，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深入实施九五普法，以良法善治守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大限度凝聚发展合力，持续做好统战、民族宗教、民营经济、新阶层侨务等工作，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桥梁纽带作用，加强新时代党管武装工作，深化双拥共建，巩固捐赠捐民团结，调动全社会力量投身临汾高质量发展。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早上好，早上好，各位啊，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呢，可以来跟浩东一起互动起来。今天呢是这个9月30号工作日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是吧？明天我们就放假了啊，这会儿大家有没有出行安排，有没有计划呢？今天的主题来说一说，明天就是十一假期了，你的假期安排是怎么样的呢？哎，可能有些朋友是，哎，我假期呢是在忙碌当中度过，而有的朋友呢会选择在家好好的去休息休息，有的朋友会选择出去旅行。那各位，你的出行安排是什么样的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起来分享一下喽。

首先关注一下大风预警的信息啊。那来提到的是，在9月29号的15时呢，这个山西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风的蓝色预警，预警区包含临汾市的西部，还有吕梁市西部、忻州市、朔州市、大同市。预计在未来24小时内，可能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能达到6级或以上，阵风7级或以上。希望有关部门和人员做好防范的准备。啊，那来关注一下这个防御的指南啊。那首先呢，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防大风的工作，要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行人要注意尽量少骑自行车，刮风时呢不要在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下面逗留，有关部门和单位也要注意。

的是居民房贷贴息政策啊，来关注一下。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在9月29号联合对外发布通知，自2026年10月1号开始呢，要实施居民购房贷款的贴息政策。那聚焦首套的刚需和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型、中小套型和较低价位的住房。贴息呢是1个百分点，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达到了100万元。贴息期限呢最长是5年，政策实施呢暂定是1年的时间。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在9月29号呢也是联合对外发布，自2026年10月1号开始呢，对居民的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的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的住房需求。那本次的贴息政策呢，聚焦首套刚需房啊，那重点呢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和较低价位的住房。政策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第一呢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首套住房，不包含存量贷款的置换。第二呢是所购的住房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呢是所购的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那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达到了100万元。那政策部门呢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补贴，按照目前的首套住房的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3/3。那贴息的期限呢最长的是5年的时间。那根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呢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贴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呢暂定是1年的时间。那今天的主题呢是来说一说啊，就是明天呢就是11假期，大家的这个假期安排是什么样的？那来看到有朋友就分享了啊，这个晚风拂面说国庆要加班回不去家了，但是加班有加班费呀，对不对啊？加班如果没有办法呢，就好好享受工作，对吧？在这个下班之后跟好朋友们相聚啊，一起去聊聊天啊，也是可以的，对吧？欢迎莫啊莫，欢迎莫啊，这个莫说浩东主播啊，莫这个国庆假期回家吗？莫是不是不回家？不回家能不能这个咱们这个吃上一盘大盘鸡呢？

好，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是大家可以关注到的一些内容啊。那首先呢，就是这个山西的这批社保补贴延续，那个人的一个缴费补贴呢是25%，申请截止是在今年年底。根据消息呢说，我省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的补贴政策，鼓励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的群体就业。2025年符合条件但未及时申领的，也可以继续申领。申领的时间呢，截止至2026年12月31日。那政策按年度明确重点行业和重点群体。2025年重点行业包括制造业、生活性服务业。2026年的重点行业在此基础上新增了现代服务业。2025年重点群体包括2023届、2024届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5届的高校毕业生。2025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以及防止返贫监测对象。2026年重点群体包括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和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还有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未列入省级名单的企业和人员，经过核实符合条件，也可以来进行。

那补贴的标准方面呢，为了符合条件人员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个人缴纳部分25%给予补贴，具体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费，还有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三项之和的25%补贴，实行先缴后补，同一人员可以享受补贴期限呢是累计不超过12个月的。那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呢，可以向企业工商注册地或者是参保地的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提交申请，也可以通过山西数字人社一体化的平台、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社会保险补贴模块线上来进行办理。企业申请无需再提供任何的营业执照和劳动合同、社保参保证明等材料，除有新增或者是有变更符合条件的人员外呢，只需申报一次。那参保的缴费信息呢及补贴金额由经办系统生成。个人申请方面的话呢，在我省符合条件的企业、参保在职还有离职人员均可以申请。在职人员呢需由所在的企业确认人员信息后办理，离职人员呢可以凭借离职证明、劳动合同等证明材料经由系统核验通过后进行办理。那以企业为主体发放完成后呢，需报送补贴发放花名表。那这个花名表呢，要求领取人员本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单位公章，作为资金发放的佐证资料来归档。以个人的申报的呢，需要在申请表上加盖单位的公章。那审核通过后呢，补贴优先发放至本人的社保卡金融账户，也可以发放至本人提供的其他账户。需咨询政策详情或办理申请，也可以联系承担该业务的县级以上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来进行办理。

0: 好，那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的这个听见临汾的早安每一天节目，欢迎大家，我是郝东。那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广播端来收听啊，可以打开调频95.1兆赫的临汾综合广播和88.9兆赫临汾交通媒体广播在线收听。那同时呢也可以来打开我们的抖音，搜索听见临汾，进入到直播间进行收看直播。
1: 这一颗云朵在为谁等待，这一颗花瓣放在了我左。
0: 那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啊，这个明天呢就是十一假期了，各位说说你的假期安排什么样的呢？你是有回家有工作，或者是这个出去旅行呢，都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聊一聊啊。那继续来分享到的是我们这个国庆假期的一个出行的一个预警啊。那今年的国庆假期呢，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那近日呢，省公安厅的交管总队对于今年假期道路安全的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预计呢全省道路交通的流量将出现三个重要的高峰阶段，要提醒交通参与者安全文明出行。第一波高峰呢是在国庆节前的拼假预热出行高峰，在9月28号至30号，该时段呢为正常的工作日，受到了拼假错峰出行的影响，那提前出行车辆呢会逐步的释放，预计9月28号至29号每天的8点至17点，全省高速公路国省干线的车流量呢平稳上升，形成出行小高峰，但远低于中秋国庆假期的水平，在9月23号的16时至22时，出城车流量呢是显著提升的，城市快速路呀还有高速公路的交通压力会明显的增大，这是第一波高峰啊。那第二波高峰是这样的啊，就是国庆节全域出行高峰呢会在10月1号至5号进行，该时段呢七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是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的，预计呢在10月1号至2号的8时至17时，车流量呢将大幅上升，且始终高位运行，受部分拼假出游旅客这个提前返程和旅游集中中转的影响呢，在10月3号至5号局部的路段呢将出现阶段性的车流回流压力，流量也将达到整个小长假窗口的峰值，在每天的8点至12点车流量呢也会达到当天的最高峰值。第三波高峰期呢是集中的返程高峰期，会在10月6号至7号，该时段呢车流量由各地向中心城市集中汇聚，错峰返程以及学生返校车流量会明显的释放，预计呢在10月6号的15点至20点，入城车流量会逐步增长，在10月7号的8点至18点高速公路入城方向还有城市快速路的返程车流量呢会明显的集中。那同时呢交管部门也是提醒大家，举家出游注意交通安全，提前熟悉路况，摒弃交通陋习，安全文明出行。那国庆假期呢高速免费通行，车流量会逐步增大，交通流量呢是状况复杂多变，大型车辆的驾驶人呢请靠右侧车道行驶，不要长期的来占用快车道，影响其他车辆正常通行。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全天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请广大的危化品车辆的驾驶人员合理安排运输路线，那通行普通国省道时请规范行车，注意行车安全，切勿超速行驶和疲劳驾驶啊。这一刻跟大家分享一下，欢迎您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
1: 没想到这还
0: 好，那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就是这样啊，大家说说假期安排，可以来分享到节目当中来，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你的观点啊，可以来参与到节目的讨论当中。

好，那这个这一刻呢，我们即将跳播的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段啊，会临时的闭麦，大家可以稍作等待一下。在收听我们的广播、收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广播端来留意一下啊。我们广播端会分享广告，在视频端呢会分享好听的歌曲的时间，所以大家可以稍作等待一下。我们广播之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更多精彩资讯内容。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极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5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